0: 岁，魏征说得了，我比你大一岁。秦琼在家有秦安，他也是二哥。怎么叫秦二哥？你等到最后来，快子令反山东，大吉南接牢反狱，贾柳楼滴血临盆，歃血为盟的时候，蒙丹兰普第一位大哥就是魏征，二一个就是他秦琼，三一个就是这徐茂公。所以说兄弟啊，你就是秦琼啊，你为什么来到这儿？怎么回事啊？听说你结交天下有志之士，你救的是姐夫的烈妇，孝子贤孙呢、啊。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人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啊，是你吧？哎呀，诸位高抬，高抬别人的抬爱，我哪有那么好？这人呐，见其面知其心。这二位胸怀锦绣，富有良谋，那看着秦琼这个人定义好了，你想想，这对脾气呀、啊，道也同，志也合呀，在一起一拍即合，越说越投脾气。就这么着，秦琼就在这儿。魏百彻说：“你算走对地方了。我们哥俩听说过金兆三元李靖吗？哎呀，我太听说了，那是李神仙呐、啊。人家是在隋朝九九八十一门练武功的总祖师爷，那是头，谁比得了他呀？你们两个命运真好。”拜这样高人为师，爱金是金，爱玉是玉啊，与凤凰飞都是俊鸟，跟老虎同行那哪有善兽。哎呀，您的抬爱，您的抬爱。秦琼就在这儿了，每一天行针吃药，这两位给他调理着这伙食补。你想想，有这么两个人搁跟前，秦琼这点小病那就得说是小病，那不就是说得到了最好的名医给料理吗？每一天就是在这吃吃喝喝谈天论地，多长时间？得有四天到五天的时间了。这时候三个人正在豪轩里边谈论，喝着茶，这时候由外边就跑进来一个小老道：“无量佛报报报，什么事儿？这么惊慌？来人了，来人了！你惊慌什么？来几个人？我看那样没查准，四五个。这四五个都是谁？首一位大概就是潞州府天堂县八里堡二仙庄的二员外持法小林官。”山东道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

0: 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执法小灵官，善通善雄心，李密、王八党、谢英登等人来到了天堂县东关以外五里地的三清观。这书啊得交代，不交代他们搁哪来的，他们干啥来了，这得往回说。天堂县的三仙馆，王八党先去找单雄信去算账。李密一看这王八党这个气色不行，紧跟着怕他们俩三句话不来说查了，这事儿不好办呐。都是一些个手足兄弟，万一要翻了脸，这事儿他不好吗？李密跟着撵，谢英登也跟着撵。完了，秦琼一看，这才自己收拾，吃了点饭，勾奔山东，他才病倒了三清观。这回咱们说说啊，这李密、王八党、谢英登头前跑的是永三郎王勇、王八党，后边跟着就是李密，李密后边就是谢英登，咱得一个一个来。永三郎王勇、王八党那是什么功夫啊？马上功夫非同小可呀，坐下马掌中金背七星刀啊，五叉五的鞭子啪啪的山响，那马放八式奔八里铺二仙庄。路上没输，进了二仙庄，来到了单雄信的门首。这功夫单雄信这个大门开着，天鼓响的门洞里边放着懒灯，那里边就是单雄信的四个看家护院的人，单轴、单鼓、单面、单套，就这四个小子。这四个人是干啥的？那都有两下子，那当然了，他要不行单雄信能用他吗？你想一想。所以说呀，拿眼睛一瞧，这谁？一直不王三爷吗？谁是王三爷？永三郎王勇、王八党啊。就见王八党满脸那是堆着气毒了似的，也没个乐呵劲儿。这匹马如飞那似箭呢，就来到了这影壁墙这边，绕过了影壁墙，就来到了这门槐这儿。啥叫门槐呀？这单雄信呐，这大台阶子一左一右，一边栽着十棵门槐，那距离那就不用说了，树与树之间都系着缆绳。说什么叫缆绳？就那特粗那绳子。说弄这么粗的绳子干啥呀？这个缆绳就专门为单雄信远道来的朋友，还着急，还想走，不想在这吃饭，还得来办事儿，就给这样人预备的。单雄信手下那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水旱两路的黑道朋友，那数不胜数，太多了，那可以说布遍了大隋朝9省72连官81郡地，哪里都有。为什么他这个董瓢把子作家分成那是28下账啊？你挣10两得给他送了2两啊，你不送那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要知道你要是误拦，就什么叫误拦？你偷着把钱高起来不给单雄信，你就犯了绿林的规矩，绿林贴、绿林剑要发下去。你这黑道不单说干不了，就问问你为什么，你就解释不了，没人敢。所以单雄信就在天堂县就这一带，就在山西省，就在大隋9省，他都是赫赫有名啊，富可敌国啊。

0: 就是他这个院里院外这个设置，那了不起，起不了叮当响响叮当，富可敌国。就这门槐这儿，树与树之间系着这个绳子，王伯党来到绳子切近，气正临然，啪，把这缰绳搭上，江湖快扣一绕，啪，一抽一带，系好了。一回神，手拎着于他伟，右手扶住剑肚，直接就奔这门来了，啊，他就上来了。哎呀，哎呀，这扇轴、扇骨、扇套、扇面，哎呀，这不王三爷，正横加上个人，底下一个禾苗的禾，这不正是王国堆一归，是个秦字吗？李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这一说，单雄信一听，有门，还有啥门？没啥门。王伯党说：“我告诉你，董瓢把走。”那任三河就是老秦二哥啊！哎呀，老秦二哥呀，你糊弄我糊弄的好苦啊！我跟你俩慕名的朋友，一天我不看到行乐图我都难受。说这话是真吗？那当然。说那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那二哥现在在哪儿呢？王伯党说在哪儿呢？又一想，他说王伯党这功消气了吗？李密这么一说，他也听出点轮廓来了，也背不住，这火啊就下来了。你看这些人脾气不好是不好，要听出理来了，那他相当的服理啊。哎呀，要这么说是真有点误会。李密，你看这事怎么办？那啥怎么办呢？二员外，你看我有几句话跟你们说说，我感觉应该是一针见血。那二哥现在搁三仙馆吃饭还能不能在那儿了？汪伯党说我看够呛了，谢英登说绝对不在咱那儿了。他要想在那儿等着咱们，他就不会撒谎跟二员外报什么任三河了，对不对？对。那怎么办呢？单雄信说他真是秦琼啊。王伯党说总瓢把子，我搁山东一回，我杀人家没杀了，夜晚之间一脚把我刀踢丢了啊！第二我约他到黄河岸，我们俩马上又比，我哪是人家的对手啊？最后怎么怎么怎么地，秦琼扒拉皮我都认识他瓤了，那就是二哥秦琼，再说都说话了，怎么办？单雄信说那还说啥呀，怎么撵呢？往哪儿撵？李密说往哪儿撵？嗨，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房烟水点点滴滴，不离旧坑，故土难离。秦琼得回家，那家有是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对不对？对，这才引出一段众英雄上战马，直奔山东撵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正说到，永三郎王永王伯达为了秦琼，要找单雄信说个清楚，好悬就没火并。通过李密、蒲山公和谢英登两个人的劝说，因为人你得讲礼义，谁说的有理，是哥们儿你就得听啊，你不能拗天而行。李密这么一解说，大伙一听，就这些人连王伯党都在说，你看这些人脾气暴，说打就落，说吃就造，这是肯定的，那杀个人如同踩个蚂蚁。但是这些人都服李啊，一听李密这么一说，对呀，因为秦琼这个人脸皮薄，他来到山西潜住了，困在田塘县，给不起人家店账钱，他有啥脸找谁去？都是慕名的朋友，都不认识。张老三，你拿100两；李老四，你给我拿50两，这能说得出口吗？就秦琼这个人，据你们说，他能办这事吗？不能。所以他不能在酒楼了，那咱们怎么办呢？撵呢？往哪儿撵？李密说呀，人都是家是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他能上哪去？他是只能回山东，那咱们就往山东撵嘛。单雄信说，宜早不宜迟。李密说，我都有点饿了。单雄信说，算了吧，一会儿你水，一会儿你饭的，你早日来，在这儿你吃着洗的拿着干的，你要走了我给你拿路费，这都无所谓，今天你那些散碎就免了吧。李大哥你跟着去不得？李密说，我得跟着去啊。单雄信说，王伯党啊，咱俩别吵吵了，没用，你等见着老秦二哥，咱们三个人六个眼珠，三头对六面，六个眼珠往后头一碰，有啥你再说。如果我单雄信哪里端理，哪里都不是那么回事，我任凭你永三郎你怎么罚了我都行。哎呀，二员外，好吧，不用多说了，咱们找二哥要紧。这时候啊，王伯党、谢英登、李密的马是在门外的缆绳上拴着，单雄信命人把自己的赤胆火龙驹牵出来，说拿着大兵刃没有？没有，挂着佩剑，这不是出去打仗，这是出去找人。所以呀，都是剑袖扎金小衣襟短打扮，腰悬佩剑，都是这个打扮，把赤炭火龙驹牵出院外。单雄信把鞍鞯备好，三道大渡，杀了杀，紧了紧，推鞍不去，搬鞍不来，也不说什么，任蹬上马，由打鞍桥上挂着二龙吐须的小鞭子。这些人也都不说话，因为有事儿，把自己的马都解下来，检查检查鞍鞯，任蹬搬鞍，这才是催开征驹，出离了八里铺二贤庄。这李密就说话，说咱们进田塘县呢，那不进田塘县上哪儿啊？要依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走弓弦啊？二哥肯定回山东了，对不对？对，咱别走弓背，要咱要奔田塘县，还得拐个90度大岗，对不对？这个大弯，对，要想快，有没有抄近的道？就是走弓弦。单雄信这是八里铺二贤庄的人呢，那家的一左一右，那什么待遇他不知道啊，啥都在他滚瓜烂熟于心呢，轻车熟路。好，那咱们就搁这村东头出去这条道，超直奔东北角，最后就归为

进山东的那趟余路。好吧，这回好，那个顶个都是心急嫌马慢呐、啊。这二龙吐须的小鞭子撩着五叉骨，这马啊啦啊啦是绝尘而去，直奔山东。这些人呐、啊，咱们说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都可以。苦就苦了这个蒲山公李密。李密啊，他是个文人呐、啊。说文人不也能骑马，能骑，但是你跟武将比，那可就差距太大了。那武将骑马那得练骑术，腿上的筋，当口攒劲。李密练过吗？这个要论这个功夫，他和第三个人比，那可差了一大截，还带拐杠。那也没办法呀，为了朋友啊，咬着牙，但是也紧抽这匹马呀。就这样跑，这一下去，这大半天也就一天的功夫，人影都没见着。逢人打听，见人问，说有没有一个大汉就奔着余路奔山东，没看着，没看着，不知道。撵到天黑日落，没办法，只能找店房住下。第二清晨早起，用罢早饭，接茬撵，又撵到天黑呀。前面这仨人呢，一看天快黑了，在那站着，就是自己琢磨自己的心事。你有这个想法，他有那个想法，这个想，这秦琼哪儿去了？怎么就找不着呢？是撵过了，还是没跟上来呀？这时候半里地以外的那个李密啊，就瞅着在那马上啊，前仰后合，左歪右拧啊，干啥？他受不了了。他怎么能跟这三个人比呀、啊？他没练过这种精确的骑术，他的单口和他的腿力，那不差远去了吗？腰酸腿疼，在这马上离了歪一些，好容易撵到了，呵呵带喘，就在马上啊。哎呀，我说诸位啊，我看咱们是不是有点错了？蒲山公爷，什么错了？我这么琢磨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怎么个不对劲？我听你们说，那秦琼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是不是？这脚下的功夫是肯定炉火纯青。但是我问问你们，要短距离的，秦琼的脚力行比咱们这马快，时间要抻长了，我想一个人的能力和一匹马比，这耐力还是不行吧。大伙一听，哎，您说的对呀、啊、蒲山公。那怎么办？依我看别撵了，咱们已经进了河北省地界了，再跑再一天，咱们就到黄河沿，到了黄河就到了山东济南了。咱们走出多远来了？小两天了。咱们起早贪黑这么撵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里呀、啊。我看呢，这事儿不对，二哥肯定是在咱们后边呢，怎么也超过不了咱们。说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往回去呀、啊，还是在咱们家一左一右那儿紧着找。大伙一听啊，再不能撵了，再撵就到黄河岸了。黄河岸离济南府那才多远？那这不就撵家去了吗？那到家，二哥再没搁家，咱们去了，这谁认识谁？这怎么回事啊？这不行。好吧，那咱就往回来。来的时候，他们是跑了小两天，你等敢往回去，那怎么也没有来前的速度。整整走了两天，带个小半宿，定更天了，这才回到八里铺二贤庄。这一个来回一算，四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回单雄信两枚扣一枚，双枚紧锁呀，哪儿去了呢？这怎么就找不着呢？人人都是这想法。到了家，那山府是干啥的？机灵鬼，脑袋快，一看这些人八成不顺利，这事儿办的八成不妥。那人以食为天呢，那小菜那小酒给弄的，哎呀，那特别美呀，就给端上来了。

升上来以后，单雄信咋的？你再着急，是你再上火，他也是得吃饭呐。虽然说吃饭，要是搁往日，这些人在单雄信家，那应该笑语欢声，谈古论今，说天道地。今天没那些话，个人呐都喝着个人这个小闷酒，小憋。

0: 哎呀，那是我魏征魏大哥，徐吉徐三哥。
1: 哦，
0: 我听说这二位才高八斗，腹有良谋，胸怀锦绣，熟读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都是滚瓜于胸下，对不对？
1: 是。
0: 另外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是京兆三元李靖李药师的门徒，善晓得天文，下晓得地理，还会医卜形象。在那个年头啊，医卜形象就含着易经，这易经那就有金买卖，金买卖有明金暗金强金，六爻八卦算卦，那个迷信的社会就对这个那相当的信服。哦，你这个意思是说咱们应该到三清观让我那徐三哥秀屯灵文屈指给咱们算上一算，老秦二哥到底是哪儿去了，东南西北他往哪方去了。对呀，李密这么一说，大伙这才是感觉到有一种老龙在沙滩上睡，这一句话就惊醒了梦中人。这功夫就天骄就快半夜了，李密说呀，这一个秦琼走了也没啥大事儿，咱们也不用连夜就去，明天早上咱们早点，你看对不对？大伙说行。这样吃完了饭，大家就睡在了八里铺二仙庄。晚上没梳啊，清晨早早的大家起来梳洗已毕，用完早饭，这得找徐茂公去，干啥？让他给算卦呀。我这秦琼哪儿去了？能不能给说出个一二三来？就这样，几个人又乘胯坐骑，直接勾奔天堂县。到了东门东关出去以后四五里地骑马人，那还不快？这单雄信领着李密王伯党谢云登就到了三清观。这三清观外啊，为什么这小老道害怕呀？你想想，人这心中有事，像这样的人脾气暴躁的，那拧着眉毛，那脸上都生出杀气，小老道和小撒你们哪个一瞅不害怕呀？所以说进屋这一抱，这前文书和后文书就接上了。这单雄信就干这个来的，领着王伯党谢英登，这三仙馆这一场酒没喝着，今天才来到这三清观，这就算把道笔书全都接回来了。这时候这个豪轩里边是谁？原先那秦琼在这豪轩里边，一听谁？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这四个人虽然说不怎么认识吧，都见过面吧。秦琼、单雄信是卖马前看着的，你敢王伯党、谢英登、李密是在这个三仙馆，你说这个秦琼这个人呢还是要面子。哎呀，魏大哥、徐三弟，二位仙长，我不能在这豪轩里啊，我没脸见这二员外啊，我也对不起王伯党、谢英登，我更对不起这李密。那你要上哪儿去？行了，你们在这说话，莫深他这待四五天了，里外屋他都知道，一转身进小里屋了。魏百彻呀，瞅瞅徐茂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说是师弟呀，大哥，怎么着？秦琼这个人，他行走天下，遇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个人只能让天下人都负他，他是绝不负天下人呐。搁别人跟前有一点不对劲儿的事儿，都感觉着自己对不起人家，他就没脸见人家，是不是这么回事？徐茂公说：“那还说什么？再说就过劲了，是这么回事啊。”哎，那丑媳妇也难免见公婆呀。一会儿到了火候，他不出来也不行啊。这哥俩正这说着，这单雄信搁外边就进来了。什么样？ 那脸蛋子毒

那眼皮都不往前挑，瞅着地皮就进到敖穴里了，个个绕俩圈找个椅子他坐下了，俩手拄着这膝盖耷拉着脑袋也不吱声。李密、王伯党、星云灯也是一样，顺序排开就坐到旁边了。这说话人是谁啊？徐茂公，无量天尊佛。哈哈，众位兄弟，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你瞅瞅你们几个，好像谁亏你们钱没给你们似的。你瞅瞅你那个脸蛋子嘟噜着，让人一瞅啊，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塌天的大事，让你们难到这种程度。你们干啥呢？我说是总瓢把子，你没啥事到我这三清观来，你还撸嘟个脸撅着个嘴，你们这都什么缘故啊？你们怎么回事？哈哈哈！我说徐老大啊，我说总瓢把子，你叫我仙长行不行？得，你别来那套了，什么仙长不仙长的？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哎呀，这越说越不像话，还牛鼻子老道？你有事儿啊找我？当然呢，没啥事儿，我上这儿来干啥？我烧香还愿了呀！啊，也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说的，今天我就有事才登你的三宝殿。有事找你呀、啊？你以前跟我说，李药师金兆三元，李靖是你的授业恩师，对不对？哎，对。听说李药师还传给你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卜星象你全会，对吗？哎，略知一二。这明金暗金你全会，什么相面呐？六爻八卦你都会是不是？勉强，勉强啊，我勉强能会。说那你要是勉强能会的话，咱们朋友一回没别的。我有个事儿想让你给我算一卦，你算什么呀？王八党说：“我说吧，这就怎么秦琼三仙馆会面，认识那是老秦王二哥。”老秦王二哥怎么当了捡卖了马卖二仙庄，我就来气了，你怎么就是能买我二哥的马呢？就这么后来我好容易把这事说开了，我们就撵呐，撵到哪呀？撵都进了河北省，快到黄河了，一看撵两三天不行，这又窝回来的，整整四天多的时间也没撵上，也不知道我这二哥呀到底哪儿去了，他是上天了还是陆地了。哎呀，急得我们哥几个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徐三哥看到哥兄弟一场的份上，你给占卜一卦吧，看看我二哥究竟哪方去了。徐茂公知不知道？那还不摆车，他们俩那能不知道秦琼在小里屋呢吗？你看他能不知道吗？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佛啊，众家兄弟啊，我以为不是什么事儿呢，你小算一卦要找我徐吉，别急，我给你们算算。好，好多谢，徐老道，不牛鼻子老道了，你快算吧。哎呀，徐茂公装的是真像，秀吞灵文，把手指头往这个水袖里头这么一缩。这嘴里还念叨着啊，你说不上他说些个啥。他半天眼望着天空，无量天尊佛，二员外王伯党啊，谢英灯、李密，你们要找秦琼是不是？对，就找秦琼啊。你快说他往哪么去了，这事好办。好办，你倒说呀，你是不是硬缠着我们哥几个，你这真着急呀，你快说他上哪儿去了。哎呀，这事儿你不用着急，着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人呐，要依我看，远在天边，那近呢，近就在眼前啊，大伙儿就回头回脑啥嘛，眼前这几个人

0: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就咱这几个人吗？在哪儿呢？我这二哥呀，我说牛鼻子老道啊，这秦琼道落哪儿了？你快说出个所以然来呀，让我们哥几个心里痛快痛快，急死了！快说！这徐茂公啊，还想装呢，知道吧？这时候啊，那魏百彻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二员外，蒲山公啊，你们稍等。就见这个魏征魏百彻一没身躯奔小里屋了，说那小里屋，对，秦琼就在那小里屋了。那这些话就这些事儿，秦琼听着没有？那当然听着了。那秦琼在里屋啊，那是五官都挪外，七窍都搬家了，哎呀，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怎么办呢？这我肯定得出去，这不出去，知道我在这屋，我能待得住吗？一想这丑媳妇儿难免见公婆，说这话魏征进来了一趟了。哎呀，兄弟，出去吧，都听见了吗？秦琼一声都不知啊。这魏征一搭秦琼的手腕，兄弟，出去吧。大伙一见面，人怕见面，树怕巴巴西。什么叫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那话多难听啊！一见面了，话一说开了，误会解开以后，兄弟，不就是云消雾散吗？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拖拖拉拉就把秦琼搁里屋就拽出来了，到了跟前进了豪轩，大伙儿闪目再观瞧，哎呀，赤马灵官善通善凶性，仔细地看待秦琼，果子脸，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子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细腰爪背，双肩暴拢，背背双肩，好不威风，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时间上9:01关注大连城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晴。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0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朋友的日常出行。

先注意到最新资讯。84年外交部发言人林建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层的部长以威胁应对与伊朗开展贸易会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林建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今年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娱乐基础至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八月十四日，第二届世界菱形机器人登会400米障碍赛决赛开赛。好的，这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哎呀妹，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下面和你们讲所有的经济时间都是9:30，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恒星930，经济新闻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济电视台公营，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经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前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营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先学下一次花期，生命磅礴只为绽放一次。各位听

注的节目。八月六日的傍晚，湖南省长沙市14岁学生王直兴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游泳的时候呢，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只救3名溺水游客。八月十日，惠东县建议由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王直兴的救人行为为属于见义勇为。八月五日，王直兴和六岁的弟弟在母亲尹女士的带领下，从长沙坐高铁前往惠东县旅游。次日傍晚六时许，母子3人来到酒店后方海域游玩，母亲没有下水，只在岸上看着两个孩子在近海戏水。突然，海面上传来急促的呼救声。离岸100多米远，来自甘肃的一家三口在海里因体力透支呼救，呼救声几乎被风浪吞没。但正游在不远处的王直兴听见了，王直兴立即带着自己的双人救生圈游了过去。靠近后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已经满脸通红，出现明显溺水征兆。一家三口呢，仅有一个孩子套着小游泳圈。王志兴迅速将自己的救生圈呢递过去，并帮他们套好，拖拽着这救生圈奋力向岸边游去。然而风力呢比想象中的更大，由于三人体重较重，加上海浪湍急，拖拽了20多米后呢，王志兴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力气再拖到岸边。而此刻距离岸边较远，岸上救援人员根本听不见呼救声。王志兴果断做了一个勇敢而理智的决定，让三人呢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自己松开救生圈，独自游回岸边向专业救援人员求救。二人军的收到求救信息后呢，迅速派出一辆摩托艇往返3次，将呼救的3名逐一救回岸边，所有人员安然无恙。一家三口被救援以后呢，经过一定。

的时候连声道谢。师傅问起救援前有没有犹豫，这位14岁少年的回答呢平静坚定，没有，听到有人喊救命就去救人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志兴的母亲说，当时他的心脏提到嗓子眼，他生命的浪线一堵高墙，他就露个头在浪里掩饰掩视线，我在岸上更高级，现在回想起来呢还是很后怕。王志兴以唱歌和智慧挽救了三条鲜活的生命，活动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将其评定为见义勇为人员。王志兴出生于北京，现就读于长沙，爸爸呢是一名现役军人，母亲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在王志兴眼中，孩子平时胆子并不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从小心地善良，我们没有刻意叫他要多么勇敢，但我们经常带他参加各类志愿活动，让他学会感恩敬畏生命。面对风高浪急，这名14岁少年在确保他人暂时安全的前提下呢，回到岸上呼救专业救援，或许这正是见义勇为四个字里最值得被看见被读懂的力量。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八月之一，下午那个直播更新去一米世界。宁静元素的木头呢，从木根的宁静连接建筑岩边坠落，连接石头落过此地的储量，飞奔上前，真兄弟徒手接棒。上半夜的16:30就热闹的美食街人流往来如常，因为呢，前发生在以临街门面上方的外置装饰岩平台。一名儿童独自攀爬至高处，双手紧紧地抱住岩边，悬空电话，身体晃动不止，随时有坠落的风险。另外的群众发现后大声呼救，途经此处准备进店就餐的楚亮人声抬头，目睹惊险场景后，他迅速冲至孩子正前方的预判落点，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接应。经过惊讶后呢，孩子从高处坠落，由于高空下坠冲击力极大，终于无法实现完全抱接。坠落的木头呢，顺着他的手臂、大腿顺势滑落至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呢，尽数泄在了楚亮身上。但正是这关键的缓冲阻挡，让孩子避免了重伤风险，落地后肢体活动正常。青年时呢，回忆起事发经过，人性愉悦。但是他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女儿呢意外反锁房门，焦急的女士呢尝试破门无果。放门钥匙之际呢，突然听到楼下传来阵阵惊呼，下来后才惊觉孩子已经坠楼，所幸被好心路人及时救助。送医检查后呢，孩子仅出现了脚踝骨裂，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安然无恙。巨大的下坠冲击力呢，却让楚亮手臂、阴腿持续酸痛发软，双腿甚至一度发抖，难以正常行走。医生当然提出陪同楚亮前往医院检查，还准备以酬金表达谢意，均被楚亮婉言谢绝。虽然第一时间抱住了孩子，但没能稳稳抱住，还是让他受了点伤，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探及救援经过，楚亮坦言内心仍有遗憾，直到得知孩子伤情并无大碍，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近39岁的楚亮呢，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本土药材经营商，长期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熟悉楚亮的邻居介绍呢，平日里他年轻和热心仗义，遇到邻里困难总是主动帮忙，是大家眼中靠谱善良的人。目前呢，亳州市政法委已计划为楚亮申报进入为基金奖励。相关认定申报工作正依流程有序推进。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鸟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今天节目呢，继续跟大家介绍参加活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88960 0943688960，关注微信公众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拿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可以手机上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权限，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倾听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今天2024年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银保会堂同南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工作出众只是强调巩固拓展数据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建成果，能创造经得起时间历史检验的实际。

实施了机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会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现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中共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0次会晤将于25日在北京举行。24是年今年第21号台风奥利沙尼生成，当日是9日、21日、22日、24日，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近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因中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日15时，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度流三级应急响应。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公布，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水灾害对广西造成严重影响，吉林中心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11日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日预计各地部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即将派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0今年底。23级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清楚的情况。工业和汽车部四千七百万的名声的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百分之90%为德定位机制上的名超1400万年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运动。据北京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扩大公里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号春季赛的第二天，聂真和塞考斯并肩重返南乌苏沙漠，共同种下3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水气量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成都钢筋井自然研究所万里面中的地震预警网民已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12日终止向钢筋井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当地时间24日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24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各位观众，时间上9点50分，今天的早间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小孩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99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放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现在是北京最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横琴930精选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才能跟大家介绍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鲤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326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锦鲤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视频里头音乐不缺席，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忙碌的上午过半，想必很多朋友们还奔波在城市道路、交通公路上，开车的时光呢或许单调，但是好听的歌声永远滚烫。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会持续更新适配行车节奏的歌曲，热门好歌，不吵不闹，节奏更好，陪你平稳前行，轻松赶路。路途明媚，音乐作伴，愿你的每一段行程里都满心欢喜。

舌散，胸闹琵琶长。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动靖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8: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9: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8: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9: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7: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5秒，呼气数5秒，重复3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10: 吃喜欢的零食，
11: 看喜欢的动画片，
7: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 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7: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0: 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好可怜，不晓得是从哪飘过来的，要是没被我发现一定会被吃掉的。

恐龙诞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可等我啦，莱特。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超时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方面。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从捐赠形式看，近年来慈善捐赠正在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影响，近两天东海海域风力逐步增大。9月4日中午，在距离上海高东直升机场约115海里的东海海域，一艘货船在风浪中失去动力，11名船员遇险。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出动救助直升机施救，最终11名遇险船员全部获救。2026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本土中文教师培训开班仪式，当地时间4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约250名地区国家学员参加培训。中国驻智利大使牛青报说，培养本土中文教师，深化中拉师生交流互信，推动拉美国际中文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是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5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体育方面，在4号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比赛中，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在第3轮以0-3不敌赛会2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中国两队女双组合蒋欣瑜、张帅、张伟环、杨昭轩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他们将在第2轮碰面。此刻提示，目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9月4号至6号，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专家提示，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总统特使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以分散风险应对危机，避险动作背后，美元体系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5: 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在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杲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杲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4: 此外，特朗普4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说，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5: 此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并非一场战争。开战半年多，美国此时为何刻意淡化与伊朗的敌对行动？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3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士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4: 不给双方的冲突降调，美国政府近日还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已大幅恢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回到3个月前，由于伊朗的威胁，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近乎为零。现在，我们几乎已回到冲突前的状况。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则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5: 李子欣认为，面对中期选举与低迷支持率的双重压力，白宫将防止油价失控列为最高政治任务，为此不惜夸大霍尔木兹海峡运量数据，以管理市场预期。
6: 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
4: 刚刚我们提到，不仅给双方的冲突降调，美国政府近日来还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已大幅恢复。那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重回谈判桌的前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察。
6: 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 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得住，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者，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
4: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员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5: 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的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据知情人士披露，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都接受了本次测谎，没有人在相关测谎问题中未通过测试。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例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并未参加相关测试。早在七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七月底，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至278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8: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数字的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9: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 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000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5: 另据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4: 日本媒体表示，在防卫省的鼓励下，日本企业纷纷涌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开发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产品。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视察防卫省，在向自卫队指挥官发表讲话时，高市反复提及 AI 和无人装备。
11: 2022年上一次制定安保三文件至今还不满4年。

0: 免，安全保障环境却进一步趋于复杂。各国都在加紧构建能够运用 AI 实施大规模无人机作战的体制，同时也在加紧为事态长期化做准备。对日本而言，在研究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将被列为主要课题。
1: 高市政府计划2026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其中如何应对以 AI 和无人装备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方式是最核心的一项内容。就在高市发表上述讲话的同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与法国陆军举行的一场联合军演中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日媒表示，过去自卫队的无人机仅承担情报收集任务，如今新增加了攻击对方目标的任务，再次凸显日本防卫政策正经历重大转折。除了攻击型无人机，自卫队还在加紧推动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发部署。日本防卫省六月面向民间企业公开招标，启动拦截型无人机验证测试，八月宣布与唯一一家通过测试的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签订合同。这是防卫省历史上从立项到签约耗时最短的武器装备项目。此次通过防卫省验证测试的拦截型无人机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特拉无人机公司社长德崇彻表示，
3: 拦截无人机说白了就等同于弹药，需求量极大，首要条件就是造价低廉。
1: 八月底，防卫省宣布已签署合同，收购位于广岛县吴市的日本制铁公司一座钢铁厂旧址。该厂区在二战期间曾是日本海军造船厂，防卫省计划在此打造多功能综合基地，引入企业，开展无人机等装备的制造和研发。专家表示，高市政府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本质是为重军备打通发展链路，试图以所谓军产兴国的方式撬动结构性改革，刺激经济复苏。发展军工产业已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高度捆绑，从振兴经济实现强国层面，为右倾政策提供合法性，使日本国家战略更加扭曲。
4: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5: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6: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和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7: 正午60分，近看。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菲律宾副总统沙拉。非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四号证实，当地法院已对沙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据了解，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的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当天发表声明称，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其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份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的总统选举。七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二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梅洛尼。九月四号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连续执政第1413天，他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二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记录，此前由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保持，为1412天。虽然贝卢斯科尼连续执政时长被梅洛尼超越，他依然是二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据统计，1994年至2011年，贝卢斯科尼四次执政，累计时长约9年。梅洛尼2022年十月就职，意大利党派林立，政府更迭频繁。据统计，二战结束之后，意大利经历了近70次政府更迭。但过去几年，对比数度重新组阁的法国、数次更换首相的英国，意大利政局相对稳定。不过，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27年议会选举之后，意大利可能将会出现更趋分裂且不稳定的政治格局。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烟霾加剧，超过600所学校下周停课。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根据官方的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劳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大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沙劳越教育局表示，该决定是根据监测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气象部门的报告做出的。停课学校包括563所小学和84所中学。当地教育部门称，学校将依照灾害期间教学管理指南开展线上教学。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气象服务站。

0: 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1: 何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未来三天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尼泊尔和印度北部仍然多降雨天气。中地区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的作用影响，尼泊尔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强降雨落区比较分散。印度北部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持续性的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西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欧洲天气方面，6号、7号，欧洲东部降雨逐渐东移，与此同时，中西部很多地方新的一轮降雨又会无缝衔接，而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南欧的很多地方则是降雨缩减，晴天增多。6号，北欧、中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北部等地阴雨广泛，小雨为主，俄罗斯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7号，欧洲东部的降雨继续东移，范围收敛，与此同时呢，欧洲中西部的降雨呢会从英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快速的铺展，以小雨为主，而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7号阴雨会进一步的减少。气温方面，北欧、中欧、东欧等地因为有降雨还有冷空气参与，下雨的同时呢气温也会明显的走低，中欧、东欧等地6号、7号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20度上下，北欧的很多地方更是会只有15度左右。城市当中比如说柏林、华沙6号、7号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在西欧的很多地方，6号、7号虽然有阴雨，但是呢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5度以上。
0: 好的，李可亮。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路边调研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靖远县东深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秋日事业红火，丰收助农增收，秋日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各地露天及大棚西红柿陆续成熟上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藤蔓，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采摘、分拣、收购、装车的繁忙丰收景象。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果。丰收时节的西红柿种植地里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农户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放入筐中，动作娴熟高效。采摘完成后快速分级分拣，剔除残次果实，将品相优良的西红柿整齐归类，保证上市果品品质统一，卖相更佳。田间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收购现场热闹繁忙，一车车新鲜西红柿经过称重装箱，将陆续发往周边市县及农贸市场，高效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市场餐桌，真正做到丰产又丰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靖远县坚持以特色种植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壮大果蔬产业，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强化技术指导、畅通产销渠道，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让小果蔬撑起大产业，一棚硕果，一季丰收，一方增收。红彤彤的西红柿不仅点亮了秋日田间美景，更鼓起了群众的腰包。如今西红柿特色种植产业已成为我县乡村特色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9月3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城区城隍庙、北四门、卢家坑等片区调研棚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调研中，陆斌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各片区项目建设、征迁进度、问题处置、群众安置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现场办公逐项梳理、逐渐落实，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陆斌强调，棚改工作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事关城市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加大对接谈判力度，全力加快征迁进度，确保稳妥有序推进。要加大存量房屋销售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加快资金回笼，为棚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立足片区实际，深度盘活土地、商铺、闲置房源等各类存量资源，科学优化片区功能布局，精准对接发展需求，补齐配套短板，持续激活城市发展动能。要严守建设红线，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坚决杜绝新增违建，稳妥有序推进安置房搬迁安置工作，细致做好群众政策宣讲和矛盾化解，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陆斌强调，加快推进各片区棚改工作，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颜值、改善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抢抓当前有利施工和推进节点，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要强化沿线楼栋、地块整体统筹谋划，紧密结合产业布局、群众民生需求，科学规划功能配套，统筹优化教育布局。要持续抓好城市风貌管控，聚焦道路沿线、项目片区等重点区域，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和整体形象。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一同调研。靖远县东升镇辣椒田间管护忙，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农忙正当时。当前，靖远县东升镇全域3000亩辣椒进入田间管护关键窗口期，各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繁忙。合作社务工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除草、松土、控梢等精细化管护作业，精准施策培育辣椒长势，为秋季稳产丰产筑牢生长基础。近年来，东升镇深耕辣椒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布局、精深加工赋能，让小小红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红火产业。在甘肃惠德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里，拢行整齐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于菜垄之间，俯身清除田间杂草，梳理植株枝叶，有效规避杂草蒸肥、田间育壁引发的病虫害风险，优化辣椒生长环境，助力植株健壮挂果。田间处处是忙碌劳作的身影，农户们对今年的辣椒收成满怀期待。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资源，东升镇因地制宜推进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升级，科学划定种植区域，规范生长管理流程，形成标准化生产周期。目前全镇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近3000亩，优选多类优质品种，鲜果产销渠道成熟畅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针对鲜椒直销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等产业痛点，东升镇补短板、沿链条、提价值，全力推进辣椒深加工车间项目建设，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构建起规模化种植加标准化采收加本土化加工加多元化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从种得好、想卖得优、效益高转变，从零散种植到合作社统管统育，从时鲜蔬菜直销到精深加工赋能，东升镇走出了一条小辣椒撬动大产业的富民之路。全链条发展的辣椒产业，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提供了大量就近就地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工不离乡，增收有保障。如今这片蓬勃生长的红辣椒已然成为东升镇做强特色农业、壮大村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出离了天堂县的东关，任上一路勾奔山东。走出来能有4-5里地这么远的个地方，有一座庙宇。偶然感风寒，旧病复发呀，就栽倒了这三清观的门前十了不远的地方。人不该死，他是终究有救。在这庙门前坐着几个小老道，干什么？在谈论豪轩里边的事情。眼瞅着正席上来了一位大汉，一不三摇三不九晃，离了歪斜，咕咚就在这儿了。他是不明白秦琼是怎么回事，肯定不知道，因为他倒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积德行善的地方，慈悲为本，方便为源，斩臣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都杀照灯。这个庙宇这个地方前面坐着几个小老道，平常念经说法学的就是这些东西。说这人看那样好像是昏迷了，咱们上去看看。几个小老道呼啦朝起身去来到秦琼跟前，他是半仰着，几个人把秦琼翻过身来，看看鼻息，气若游丝，看脸色面如黄前纸，唇在电液青啊。

两位观主，头一位头上戴五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面似淡金，脚下蹬着白袜云履，海下是半步的漠然。后边这个是白脸照这个黄脸的稍微矮也不多少，拿现在话说也就是一公分吧。哎呀，粗白段的无量道金，面如三秋古月，海下一步漠然飘洒在胸前，这面目如三秋古月，年龄不足三十，身穿着也是素白缎的八卦仙衣，手摇鹅翎小扇，搁这个三清观里就出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秦琼的跟前，一看一大麦条，哎呀，这人病不轻啊，师弟啊，师哥，你看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人马上得行针得灌药，否则的话命在危险，赶紧说着话，两个大老道让小老道把秦琼抬胳膊的抬胳膊，抬腿的抬腿，兜着腰的兜着腰，拖拖拉拉就把秦琼抬进了三清观的豪轩，放到土榻以上。说这土榻呢就是便衣的小炕，还烧着火挺热乎，你可要知道啊，这土炕治百病啊。把秦琼抬到这土榻上，大老道的观主赶快去把我针拿来。什么针？银针呢？说这两位老道懂医啊，当然懂医啊，不光是懂医，个顶个都是胸怀锦绣，福有良猫啊。那孔孟书周公礼就不用说了，个顶个都精通兵书战策，了不得呀。说这两个人都是福有良猫，胸怀锦绣之志。对，说这都谁呀？这大老道姓什么叫什么？这大观主就是隋唐这部书的首屈一指的人。那他是谁？你等到后来到三府定瓦岗，你就这么说吧，串通到底，徐吉徐茂公啊，是这二位。那这二位的师父是谁呀？是京兆三元李靖，李药师，也是隋唐这部书里的会武术的祖宗尖泰山北斗，谁惹得起？说这两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在这儿干什么？只因为这两个人胸怀锦绣啊，有大才，但是他对当今的朝廷看不过去。那有什么看不过去的？他们看不好这些贪官污吏，那真是对老百姓苛捐杂税，压杀求优啊，刮尽地皮，民脂民膏，让老百姓活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不如死。这是一。第二，就在朝廷里，那左班丞相那个相爷那个大奸贼于文化及，就于文化及呢，那大白脸，那大三角眼，那大浅白麻子，于文化及，还有一个越王叫杨素，这杨素两腮无肉，沉迷于酒色之中难以拔腿。这杨素说是酒色到什么程度？这杨素天天想当新郎，夜夜他都想入洞房，江南江北的美女他花重金打发下人去给他往家拉呀。越王杨素那后花园地窖里藏着几百名的美女，俊俏的媳妇也要，你说这老百姓还能有好吗？这两个人是一清二楚，良臣择主，良禽择木，这是有数的。这良禽就是个鸟，我要在这树上垒窝，我得看看这个树。

学会了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像魏百彻、徐茂公这俩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貌，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满腹的五车经纶，兵书战策，一卜星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往下就不能说什么叫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是神话小说。过去这隋唐里边也沾染着这些东西，但这个不能，没有神，没有鬼。所以说这哥俩不去保朝廷，他干啥？他准备着重整乾坤，另立明主，结交有志之士，大家伙凑到一起，攥成拳头，形成力量，要准备发难，推倒大隋，是另立盟主啊。这两个人胸怀大志啊，说你说这干什么呀？那不说这个怎么能来到三仙观呢？后来他们就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有一位黑道的总瓢把子，姓单，名通，字兴进，这人是坐下马掌中金钉早郎错，有大行为，有大胸怀，也有想聚众发难的意思。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这儿，见着单雄信一唠，三个人唠得特别投脾气，想法一致，说咱们推倒大隋，另立明主，聚众发难，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说这怎么办呢？那你们就别走了。是，我们也不想走，二员外啊，我不想离开你半步，一有事了咱们大家伙到一起，刚的刚，柔的柔，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你看怎么样？这越说，你看志也同道也合，越说越近乎。单雄信一琢磨，你别在我家这儿，我在天堂县东关外那道北四五里地的地方，那儿消停，我给你们俩盖个三清观这个庙宇，你们在这儿呢，每天化缘，每天为这个四面八方这些老百姓治病。这徐吉和这个魏征两个人深得李药师的真传，什么二十七步大脉讲，浮尘尺作寒热温平，望闻问切，观言察筛，那三根金条搭到脉窝上一摸就知道你啥病，怎么能根治，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啊！为大庭广众服务，就干这些积德行善的事，等待着有朝一日兵强马壮，聚众发难，推倒大隋呀！就在这儿是干这个的。说今天秦琼来到这个庙宇，就是魏征和徐吉两个人的事儿，多少这算说清楚了。撂到图塔以上，这黄脸的瞅着白脸的师弟啊，哎，徐茂公说：“师哥怎么的？这条大汉你看看，身高过丈，细腰扎背，这人是有病啊！要不有病，你看他这就是军人，左手得有七十斤，右手得有八十斤，加到一起七八一百五十斤呐、啊，又是两膀一晃，雨力过人。”这是一条顶天立地盖世的英雄啊！这人是不是缘分呢？你说他有病就倒在了咱们三清观的门前，另外呢他还就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对准了偏偏，偏偏的就遇着了咱俩。你说他这个病要不碰到咱俩，他焉有命在呀、啊、哎，是个无量天尊佛。这时这些小老道就把这些针啊、丸散高丹都拿到跟前儿。哎，过去没有这个素那个素，也没有这个药那个药，已形成的中医就丸散高丹。抄起来针，百会穴、人中、肚子上的关元穴，给他补元气、壮阳，况且提真气。这魏征、魏百彻，这根神针呢，那可了不得了。针扎完了，就听秦琼哼就这么一声。

0: 但是眼睛还睁不开，就说明这个人醒过来了，但是现在迷迷糊糊的，还是有点不省人事。老道乐了，没事了，师弟你看呢，没问题了。师哥的神针高啊高，嘿嘿，咱哥俩你就别这么说了，那要是一不形象，我又怎么的说师弟你呢？哎呀，哎，师哥高抬贵手，高抬贵手。我要说你前算五百年，后算五百载，上知天文，下扰地利。我要说你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都知道。师哥，哎，别说了，你办不到吗？哎，这个你就别抬自己家的师弟了。哎，多多少少的，我倒明白，明白啥呀？这一卜星象，秀吞灵文，屈指一算，这是徐茂公啊。他懂那里头易经八卦六爻，那太多了。他知道明经暗经强经，他这博学太复杂了。你易经那门学问，那也有如大海呀。人你活到老学到老，你也未必能学明白，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这才徐茂公伸手拿出丸散高丹，跟哥两个商量着给秦琼研完药，快撬牙关灌下去。药一落肚，咕噜噜噜这么一响，这此时的秦琼不能说话，他内心感觉这肚子舒服了，这股气就排下去了。这气咕噜噜一响，底下虚空一走，啥放屁了。秦琼此时就酣然入睡，睡得这个香。俩老道吩咐等他醒来，先给他吃流食，啥流食，插点粥，等喝完粥了再感觉饿了怎么办，再给他加上一点菜，慢慢地去调养他。我天天给他行针，天天给他灌药，要是人不该死，你终究救你，这就叫风兴遇难，遇难成祥啊，风凶就化吉。秦琼现在可能是有点走抬头运，就搁这儿，这秦琼第二天醒来了，迷迷糊糊的，他不知道谁救了他。第二天吃完了早饭，有人抱秦琼醒，两个老道让人给他做饭，吃点这个面片了面条了，哎，这个好下的东西，一消化的，就这样。秦琼吃完了饭也出了汗，坐起来。这时候啊，外边走进来魏百车、徐茂公。哎呀，这位大汉呐，你感觉好点了？哎呀，你二位仙长，哦，此地是什么地？三清观。看起来二位道家都有仙风道骨之感，不知在这三清观里哦。魏征说：“我是大观主，哎，这是我的师弟，他是二观主。我们哥俩领着一帮徒弟，在这庙里头南南北北给大家伙老百姓，看看病，瞧瞧身体健不健康，就干这点事儿。要那么说，我这个条命是二位仙长救的，哎，那是正当我本身的责任，我应该这么做。”出家人嘛，慈悲为本，方便为缘，斩尘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杀照灯，这是有数的，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秦琼一听，这是这俩人救的自己呀，哪敢怠慢呢，救人一命如同从造，七级浮屠，急忙就下了土塔，堆入岛金山，给人家磕头啊。两个老道把他搀起来，这位壮士，我听你这口音呐，你是满口的山东话，是山东人吗？啊，正是，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哦，瞅你这身着装打扮，大概你是个班头马快。正是，那你在哪里听令？我在历城县徐有德徐县令手下任命为一个班头马快抓差办案。那您这台仆怎么称呼？你贵姓？ 免贵我姓秦，抬普道谈不到，姓秦名琼，自叫叔宝，无量天尊佛。你再说一遍，姓秦名琼，自表叔宝，啊，无量佛。这位秦壮士，我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请讲先长。我听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内住着一位坐下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锏，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这位秦琼秦叔宝你可认识？哎呀哎呀，那正是在下。哎呀，秦琼你了不起，你叮当响响叮当，你雷锋贯耳，是皓月当空啊，你已名扬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谁不知道你双锏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一报年岁，魏征说得了，我比你大一岁。秦琼在家有秦安，他也是二哥，怎么叫秦二哥？你等到最后来，快的令反山东大济南接牢反狱，甲柳楼滴血临盆歃血为盟的时候，蒙丹兰普第一位大哥就是魏征，二一个就是他秦琼，三一个就是这徐茂公。所以说兄弟啊，你就是秦琼啊，你为什么来到这儿？怎么回事啊？听说你解交天下有志之士，你救的是姐夫的烈妇，孝子贤孙呢、啊。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人仗义疏财，挥金似土啊，是你吧？哎呀，诸位高抬高抬，别人的抬爱我哪有那么好？这人呐，见起面知起心。这二位胸怀锦绣，富有良谋，那看着秦琼这个人病已好了，你想想这对脾气啊，道也同志也和呀，在一起一拍即合，越说越投脾气。就这么着，秦琼就在这儿。魏百彻说，你算走对地方了，我们哥俩听说过京兆三元李靖吗？哎呀，我太听说了，那是李神仙呐、啊。人家是在隋朝九九八十一门练武功的总祖师爷，那是头，谁比得了他呀？你们两个命运真好，拜这样高人为师，爱金是金，爱玉是玉呀、啊。与凤凰飞都是俊鸟，跟老虎同行那哪有善兽？哎呀，您的抬爱，您的抬爱。秦琼就在这儿，每一天行针吃药，这两位给他调理着这伙食。补，你想想，有这么两个人搁跟前，秦琼这点小病那就得说是小病，那不就是说得到了最好的名医给料理吗？每一天就是在这吃吃喝喝谈天论地，多长时间？得有四天到五天的时间了。这时候三个人正在豪轩里边谈论，喝着茶，这时候由外边就跑进来一个小老道，无量佛，报报报，什么事儿？这么惊慌？来人了，来人了，你惊慌什么？来几个人？我看那样没查准，四五个。这四五个都是谁？首一位大概就是潞州府天堂县八里浦二仙庄的二员外持法小灵官单东道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执法小灵官，善通善雄信，李密、王八党、谢英登等人来到了天堂县东关以外五里地的三清观。这书啊得交代，不交代他们搁哪来的，他们干啥来了，这得往回说。天堂县的三仙馆，王八党先去找单雄信去算账。李密一看这王八党这个气色不行，紧跟着怕他们俩三句话不来说查了，这事儿不好办呐。都是一些个手足兄弟，万一要翻了脸，这事儿他不好吗？李密跟着撵，李密跟着撵，谢英登也跟着撵。完了，秦琼一看，这才自己收拾收拾，吃了点饭勾奔山东，他才病倒了三清观。这回咱们说说啊，这李密、王八党、谢英登头前跑的是永三郎王勇、王八党，后边跟着就是李密，李密后边就是谢英登，咱得一个一个来。永三郎王勇、王八党那是什么功夫啊？马上功夫非同小可呀，坐下马掌中金背七星刀啊，五叉五的鞭子啪啪的山响，那马放八十奔八里铺二仙庄，路上没输，进了二仙庄，来到了单雄信的门首。这功夫单雄信这个大门开着，天鼓响的门洞里边放着懒灯，那里边就是单雄信的4个看家护院的人，单轴、单鼓、单面、单套，就这4个小子。这4个人是干啥的？那都有两下子，那当然了，他要不行单雄信能用他吗？你想一想。所以说呀，拿眼睛一瞧，这谁？这不王三爷吗？谁是王三爷？永三郎王勇、王八党啊。就见王八党满脸那是堆着气毒噜似的，也没个乐呵劲儿。这匹马如飞那似箭呢，就来到了这影壁墙这边，绕过了影壁墙，就来到了这门槐这。啥叫门槐呀？这单雄信呐，这大台阶子一左一右 一边栽着石刻门槐，那距离那就不用说了，书与书之间都系着缆绳，

说什么叫缆绳，就那特粗那绳子。说弄这么粗的绳子干啥呀？这个缆绳就专门为善凶信远道来的朋友还着急，还想走，不想在这吃饭，还得来办事儿，就给这样人预备的。善凶信手下那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水旱两路的黑道朋友，那数不胜数，太多了，那可以说不变了。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哪里都有。为什么他这个董瓢把子作家分成？那是二八下账啊！你挣十两，得给他送了二两啊！你不送，那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要知道你要是误拦，就什么叫误拦？你偷着把钱高起来不给善凶信，你就犯了绿林的规矩，绿林贴、绿林剑要发下去。你这黑道不单说干不了，就问问你为什么，你就解释不了，没人敢。所以善凶信就在天堂县，就这一带，就在山西省，就在大隋九省，他都是赫赫有名啊，富可敌国啊。就是他这个院里院外这个设置，那了不起，起不了叮当响响叮当，富可敌国。就这门槐这儿，树与树之间系着这个绳子，王伯党来到绳子切近，气正临然，啪，把这缰绳搭上，江湖快扣一绕，啪，一抽一带，系好了。一回身，手拎着于他伟，右手扶住剑肚，直接就奔这门来了，啊，啪啪啪就上来了。哎呀，哎呀，这扇轴、扇骨、扇套、扇面，哎呀，这不王三爷，去去去，滚！哎，今儿怎么了，王三爷？怎么了？扇！呀呀呀，这哥几个一瞅不对劲儿啊，这个气色，这好像跟谁赌着气呢？这不是吗？这几个小子聪明啊！一瞅这人这样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也别说话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多咱他这气儿放的，他高兴了，愿意跟咱们哥几个说话，咱们再说。哥几个杀猪不吹撵推，往两边拉一闪，这王八党来到中门这儿，这门半掩着，啊，抬腿烫一个浪子踢球，咣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门就踢开了。勇三郎啊，迈虎步撩大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是直奔上书房啊。说这地方他熟悉，那轻车熟路啊，他老来，他能不熟悉吗？就这时间，善凶信在哪儿，他都知道。所以说呀，这勇三郎王勇王伯党直接就对着这永禄这儿，直接对着这上书房，就奔这儿就来了。一看这门关着呢。这右手剑都往下一亮，拉门板挑帘子，嗖就进屋了。这速度啊，太快了。说这善凶信在屋呢吗？在屋呢。说他在屋干啥呢？他最近就两样事儿。一是他大哥善达善行中让李密一箭百步穿杨，临潼山茶叶岭误伤而死。这玩意儿说是误伤，咱们拿人心比自心呢，误伤你咋不伤别人去呢？为什么单就把我大哥善达善行中就给射死了？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呢。但是太原府李渊这有一封信，实属误伤，家将也跟着说，你们要打官司给我李渊个信儿，我去跟你们盯堂。盯堂怎么盯？我就是到那认罪去了，人是我射死的，要黄金白银，你们张嘴开个价，我无条件的给你们。说你们钱不要，让我李渊丁命，那我李渊认罪伏法。这人呐，以柔克刚啊，谁都怕这软刀子说理认罪。这一个误伤人命，这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善凶信就琢磨这个。前后拿不定主意。第二一个就看

一张兴乐图，就秦琼这张画，最近他买了这匹马。人三合，我怎么瞅，这不跟我这老秦二哥他们俩一样啊？莫非说这任三合就是老秦二哥？二哥您撒谎了，你糊弄我，也不像啊。二哥多丰满啊，那脸都七包色，鼻子头都放光了。这个任三合，面赛黄千尺，唇赛电叶青，他是个病人，是怎么回事？瞅脸目，瞅这标头不像，这个量，这四块，基本都像我老钱二哥。他正这琢磨的，倒捡着魏王在这屋踏踏踏踏踏踏来回走，拿不定主意。这时我偶然间就听着天井院踏踏踏踏踏踏踏，这脚步之重啊，脚步之快呀，他就知道外边来人了。猛然间就听着门板就不是好动静，咣当当当当。你想那王八党一肚子的气，你说他能有好模样吗？这手上这劲儿能小吗？他跟一往开门他就不一样了，门的响声非常响，帘子嗖就起来了，外边进来一个人。一呵，单雄信扭转身躯，甩脸一看，哎呀，这不三弟吗？我说八党啊，你这干什么呀？这是我干什么？我这不到你家来了吗？我干什么？谁惹你生气了？你这是五雷豪风的，你瞅你西天前胸啊，这时候的王八党眼角眉梢都生着杀意，腮帮子鼓着，牙根子咬着，那眼珠瞪溜圆，左手拎着大尾，右手问着剑肚。二员外，二员外，兄弟你怎么了？我怎么了？这得问你呀，问我，咱俩也不着面，谁也没见着谁，我怎么惹乎你了？你有什么钱到底天堂烟？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天下是空空党的，我王八党哪天来何时走，我还得禀报你总瓢把子一声吗？一呵，这单雄信就听这王八党说话呀，实实在在有点扎耳朵。又一想，我别发火，也不知道拥和什么，这乱发火这玩意不是个事儿。我说伯党啊，谁惹你生气了？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说，好好说，我好好说得了吗？我呀，啊，你怎么能好好说都不行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啥呀？水有源，树有根呢？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呢？你给我说出来一二三呢？你让我听明白了，你来气，你打骂都行。好，二员外，我听说你最近买了一匹马，是不是？哦，我买了。那你买了，你买谁的马？我买谁的马？我买这人叫任三合。任三合，哈哈哈哈，任三合，这人是哪的？据听他说，他是山东省的，哪个县的？历城县的。这人是干啥的？这任三合是干啥的？任三合他自己说嘛，他是在山东省历城县徐有德手下听令知县，他是个班头马快。二员外啊，你不会瞪着眼睛说瞎话吧？我听说班头马快历城县就我二哥秦琼一个人，我跟你学过吧？学过。那我来问你，你就没好好问问他？你就没好好看看他？自从打你让我上山东去杀秦琼，我到那儿怎么没杀了？我不都跟你说的一清二楚吗？他这个这倒准，是
你没杀了，回来都跟我学了。后来呢，你说二哥这个人不错，咱们得深交。再后来呢，你说让我找妙手丹青画这张画，这对吧？哎，对。最后这张行乐图制成了，你嘴上是天官赐福，你怎么就能说他是人三合呢？不是我说王伯党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人三合他不是人三合，你说他是秦琼？当然了。单雄信说：“我瞅着不像啊。”我说：“总瓢把子哪儿不像啊？你把人家马买来了，你还说不像？你就真缺这匹马吗？你真缺这匹马，何必你拿银子呢？你跟我说，我再跟老秦二哥说，把这匹马给你二员外。”我说王八蛋啊，你这满嘴的雌黄，你跟我俩说什么玩意儿呢？我单雄信是那沾奸取巧的小人吗？一匹马，你就十匹宝马良驹想打动我单雄信的心，你势必登天呐！今天怎么着？你这是冲我来的？那你以为啥呀？我冲谁来呀？谁买马我冲谁来，我打九冲敌平的要钱，今天我找的就是你。每日里二哥长二哥短，你像那个王八党啊，你压压火，你别冲动，这一冲动就是魔鬼。最高的上策是以柔克刚，才决胜千里。你跟那单雄信好好说，你说那不是人三合，我看着秦琼了，你这不就结了吗？他不这么说，那把个单雄信气的，你们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这王伯党搁这盯着这两个人，再瞅着二员外，这气就上来了。诸位啊，单雄信叫执法灵官呐，那灵官你想一想，那是何等的暴躁脾气。这就是跟王伯党多头之后多年的交情，忍了又忍，忍了又忍。有人说这叫忍耐是有限度的，这话非常正确。这个单雄信这时候这两道九转狮子眉就立起来了，这大铜铃眼，这俩手抓着这裘髯，王勇，你休要撒野，有话我让你好好说，你跟我俩吹胡子瞪眼睛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俩人就说到现在这种程度。外边门板啪响了，谁？李密进来了。李密进来呀，那毛着腰啊，满头大汗呢，那是啊。哎呀，伯党伯党，二员外二员外，休喜雷霆之怒，你俩都莫发着虎狼之威呀、啊！你们俩吓死我了，一误会啥都是一点小事，这也是99%都是误会。你们俩好好说，慢慢说，解释开了，哥兄弟就什么隔阂都没有。李密呀、啊，他这一来，说着是这么回事，两个人都在气头上，但是拉不住啊。不多时，谢云登也到了，谢云登打门外就喊：“总瓢把子，王三哥，王三哥，别来气，不要冲动，坐下来，哥兄弟慢慢说，有啥话？”话一说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别吵吵，别嚷。哎，他俩这声音能小吗？神射手谢科谢英登搁门外来，搁天井院就听着了，那呜嗷的。王八蛋，再说单雄信怎么怎么的，你说这能听不着吗？所以说他三步并作两步，蹭蹭几步就窜到屋里。这回李密和谢英登两个人站到了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了，给隔开了。这时候的王伯党就把那剑把攥的扎扎直响，瞅着二员外那九转狮子眉也立起来了，那嘴唇子都直嘚瑟，眼珠瞪着，牙根子咬着，这火就上来。如果没人拉仗，今天就王伯党和单雄信两个人，那就没准火并啊。这时候的李密就问了，我说王伯党你都怎么说的？二员外王伯党怎么跟你学的？
他就说我买马不对了，又我

0: 焦二哥是假意了，又嘴上添官赐福了，又从我这肚子里头，哎呀，别说了，这话难听。哦，伯当啊，不是我说，你说咱俩这交情，这也不短了、啊，咱俩搁长安就认识，我看这些事儿十有八九，有些事儿就怨你，怎么怨我了？你别来气，你慢慢的，你听我说。二员外，你也坐下。来来来，你得让我喝一口水。这李密呀、啊，这奇术，这功夫，就和这三个人比，那才得差多少啊？他是个文人，个个倒了一杯水，三生心中无有的，那肯定都有啊，样样俱全，要啥有啥。李密喝完水了，回来，诸位都消消火，你听我说。你说什么呀？二员外呀、啊，这事儿你想想，王八党和我和谢明灯，我们三个人到三仙馆去喝酒，据王八党讲，那就是老秦二哥呀，就是老秦二哥有可能在山西混的不怎么样，马高凳短，潜出了，怕卖马卖到你家。没法见你，没脸跟你说真话，对不对呀？大伙一听，哎呀，秦琼这人那可不背不住，你又在怎讲啊？那就是，嗨，撒谎呗，编瞎话呗。怎么编的瞎话？李密是个大才子，你听我分析分析，你看对不对啊？我当你听听，就这么着。这才是李密把这个秦字，人三合三横加上个人，底下一个禾苗的禾，这不正是孟婆堆一归是个秦字吗？李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这一说，单雄心一听有门，还有啥门？没啥门。王八党说，我告诉你，董瓢把斗，那人三合就是老秦二哥啊。哎呀，老秦二哥呀，你糊弄我糊弄的好苦啊，我跟你俩慕名的朋友，一天我不看到行乐图我都难受。说这话是真吗？那当然。说那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那二哥现在在哪儿呢？王伯长说在哪儿呢？又一想，他说王伯长这功消气了吗？李密这么一说，他也听出点轮廓来了，也背不住，这火啊就下来了。你看这些人脾气不好是不好，要听出理来了，那他相当的服理啊。哎呀，要这么说是真有点误会。李密，你看这事怎么办？那啥怎么办呢？二员外，你看我有几句话跟你们说说，我感觉应该是一针见血。那二哥现在搁三仙馆吃饭还能不能在那儿了？王伯党说我看够呛了，谢英登说绝对不在那儿了，他要想在那儿等着咱们，他就不会撒谎跟二员外报什么人三合了，对不对？对。那怎么办呢？单雄信说他真是秦琼啊。王伯党说总瓢把子，我搁山东一回，我杀人家没杀了，夜晚之间一脚把我刀踢丢了，啊！第二，我约他到黄河岸，我们俩马上又比，我哪是人家的对手啊？最后怎么怎么怎么地，秦琼扒拉皮我都认识他瓤了，那就是二哥秦琼。再说都说话了，怎么办？单雄信说那还说啥呀？怎么撵呢？往哪儿撵？李密说往哪儿撵？嘿嘿，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房烟水点点滴滴，不离旧坑，故土难离。秦琼得回家，那家有时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对不对？对。这才引出一段，众英雄上战马，直奔山东撵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

0: 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正说道，永三郎王永王伯达为了秦琼，要找单雄信说个清楚，好悬就没火并。通过李密、蒲山公和谢英登两个人的劝说，因为人你得讲礼义，谁说的有理，是哥们儿你就得听啊，你不能拗天而行。李密这么一解说，大伙一听，就这些人连王伯党都在数。你看这些人脾气暴，说打就闹，说吃就造，这是肯定的，那杀个人如同踩个蚂蚁。但是这些人都服李啊，一听李密这么一说，对呀，因为秦琼这个人脸皮薄，他来到山西潜住了，困在田当县，给不起人家店账钱，他有啥脸找谁去？都是慕名的朋友，都不认识。张老三，你拿100两，李老四，你给我拿50两，这能说得住口吗？就秦琼这个人，据你们说，他能办这事吗？不能。所以他不能在酒楼了，那咱们怎么办呢？撵呢？往哪儿撵？李密说呀，人都是家是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他能上哪去？他是只能回山东，那咱们就往山东撵嘛。单雄信说，宜早不宜迟。李密说，我都有点饿了。单雄信说，算了吧，一会儿你水儿，一会儿你饭的，你早日来，在这儿你吃着洗地拿着干的，你要走了我给你拿路费，这都无所谓，今天你那些散碎就免了吧。李大哥你跟着去不得？李密说，我得跟着去啊。单雄信说，王伯党啊，咱俩别吵吵了，没用，你等见着老秦二哥，咱们3个人6个眼珠，3头对6面，6个眼珠往后头一碰，有啥你再说。如果我单雄信拿理短理，哪里都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任凭你永三郎你怎么罚了我都行。哎呀，二员外，好吧，不用多说了，咱们找二哥要紧。这时候啊，王伯党、谢英登、李密的马是在门外的缆绳上拴着，单雄信命人把自己的赤胆火龙驹牵出来，说拿着大兵刃没有？没有，挂着佩剑，这不是出去打仗，这是出去找人。所以呀，都是剑袖扎金小衣襟短打扮，腰悬佩剑，都是这个打扮，把赤炭火龙驹牵出院外。单雄信把鞍鞯备好，三道大渡， 杀了杀，紧了紧，推安不去，搬安不来，也不说什么，认灯上马，游到安桥上，挂着二龙吐须的小鞭子。这些人也都不说话，因为有事儿，把自己的马都解下来，检查检查鞍鞍，认证班鞍，这才是催开征军，出离了八里铺二秦庄。这李密就说话，说咱们进天堂县呢，那不进天堂县上哪儿啊？要依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走公衔啊？二哥肯定回山东了，对不对？对，咱别走公奔，要咱要奔天堂县，还得拐个90度大杆，对不对？这个大弯，对，要想快，有没有抄近的道，就是走公衔。单雄信这是八里铺二秦庄的人呢，那家的一左一右，那什么道啊，他不知道啊，啥都在他滚瓜烂熟于心呢，轻车熟路。好，那咱们就搁这村东头出去这条道，超直奔东北角，最后就归为进山东的那趟余路，好吧？这回好，那个顶个都是心急嫌马慢呐、啊。这二龙吐须的小鞭子撩着五叉骨，这马啊啦啊啦，是绝尘而去，直奔山东。这些人呐、啊，咱们说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都可以。苦就苦了这个蒲山公李密。李密啊，他是个文人呐、啊。说文人不也能骑马，能骑，但是你跟武将比，那可就差距太大了。那武将骑马那得练骑术，腿上的劲，当口攒劲。李密练过吗？这个要论这个功夫，他和第三个人比，那可差了一大截，还带拐杆。那也没办法呀，为了朋友啊，咬着牙，但是也紧抽这匹马呀，就这样跑。这一下去，这大半天也就一天的功夫，人影都没见着。逢人打听，见人问，说有没有一个大汉就奔着余路奔山东，没看着，没看着，不知道。撵到天黑日落，没办法，只能找店房住下。第二清晨早起，用罢早饭，接茬撵，又撵到天黑呀。前面这仨人呢，一看天快黑了，在那站着，就是自己琢磨自己的心事。你有这个想法，他有那个想法，这个想，这秦琼哪儿去了？怎么就找不着呢？是撵过了，还是没跟上来呀？这时候半里地以外的那个李密、啊、就瞅着在那马上啊，前仰后合，左歪右拧啊，干啥？他受不了了，他怎么能跟这三个人比呀、啊？他没练过这种精确的骑术，他的单口和他的腿力那不差远去了吗？腰酸腿疼，在这马上离了歪一些，好容易撵到了，呵呵带喘，就在马上啊。哎呀，我说诸位呀、啊，我看咱们是不是有点错了？蒲山公爷，什么错了？我这么琢磨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我听你们说，那秦琼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是不是？这脚下的功夫是肯定炉火纯青。但是我问问你们，要短距离的，秦琼的脚力行比咱们的马快，时间要抻长了，我想一个人的能力和一匹马比，这耐力还是不行吧？大伙一听，哎，您说的对呀、啊，蒲山公，那怎么办？依我看别撵了，咱们已经进了河北省地界了，再跑再一天，咱们就到黄河沿，到了黄河就到了山东济南了，咱们走出多远来了？小两天了，咱们起早贪黑这么撵呢，没有一千也有800里呀、啊。我看呢这事儿不对，二哥肯定是在咱们后边，怎么也超过不了咱们。说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往回去呀、啊，还是在咱们家一左一右那紧着找。 大伙一听啊，再不能撵了，再撵就到黄河岸了。黄河岸离济南府那才多远？那这不就撵家去了吗？那到家了，哥才没搁家，咱们去了，这谁认识谁？这怎么回事啊？这不行，好吧，那咱就往回来。来的时候，他们是跑了小两天，你得敢往回去，那怎么也没有来前的速度。整整走了两天，带个小半宿，定更天了，这才回到八里铺二贤庄。这一个来回一算，四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回单雄信两枚扣一枚双枚金锁，哪儿去了呢？这怎么就找不着呢？人人都是这想法。到了家，那单府是干啥的？机灵鬼，脑袋快，一看这些人八成不顺利，这事儿办的八成不妥。那人以食为天呢，那小菜那小酒给弄的，哎呀，那特别美呀，就给端上来了。端上来以后，单雄信咋的？你再着急，是你再上火，他也是得吃饭呐。虽然说吃饭要是搞往日，这些人在单雄信家那应该笑语欢声，谈古论今，说天道地，今天没那些话，个人呢都喝着个人这个小闷酒小憋屈酒，也没有个情趣。这时候啊，就看到蒲山公李密，我说宗小爸爸，哦，李大哥，你有什么话说吗？我有啊，我想起一件事，是不是这天堂县的东关外四五里地有一个三清观呢？哦，对呀，那是我魏征魏大哥，徐吉徐三哥。哦，我听说这二位才高八斗，富有良谋啊，胸怀锦绣，熟读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17条大律，54斩，都是滚瓜于胸下，对不对？是。另外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是京兆三元李靖李药师的门徒，善晓得天文，下晓得地理，还会医卜形象。在那个年头啊，医卜形象就含着易经，这易经那就有金买卖，金买卖有明金暗金强金，六爻八卦算卦，那个迷信的社会就对这个那相当的信服。哦，你这个意思是说咱们应该到三清观让我那徐三哥秀屯灵文屈指给咱们算上一算。老徐二哥到底是哪儿去了？东南西北他往哪方去了？对呀，李密这么一说，大伙这才是感觉到有一种老龙在沙滩上睡。这一句话就惊醒了梦中人。这功夫就天骄就快半夜了，李密说呀，这一个秦琼走了也没啥大事儿，咱们也不用连夜就去，明天早上咱们早点，你看对不对？大伙说行。这样吃完了饭，大家就睡在了八里铺二贤庄。晚上没梳，清晨早早的大家起来梳洗已毕，用完早饭，这得找徐茂公去，干啥？让他给算卦呀。我这秦琼哪儿去了？能不能给说出个一二三来？就这样，几个人又趁胯坐骑直接勾奔天堂县。到了东门东关出去以后，四五里地骑马人那还不快吗？这单雄信领着李密王伯党谢云登就到了三清观。这三清观外啊，为什么这小老道害怕呀？

这一场酒没喝着，今天才来到这三清观，这就算把道笔书全都接回来了。这时候这个豪轩里边是谁？原先那秦琼在这豪轩里边，一听谁？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这四个人虽然说不怎么认识吧，都见过面吧。秦琼、单雄信是卖马钱看出去，你敢王伯党、谢英登、李密是在这个三仙馆，你说这个秦琼这个人呢，还是要面子。哎呀，魏大哥、徐三弟，二位仙长，我不能在这豪轩里啊，我没脸见这二员外啊，我也对不起王伯党、谢英登，我更对不起这李密。那你要上哪儿去？行了，你们在这说话，莫深他这待四五天了，里外屋他都知道，一转身进小里屋了。魏百彻呀，瞅瞅徐茂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说是师弟呀，大哥，怎么着？秦琼这个人，他行走天下，遇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个人只能让天下人都负他，他是绝不负天下人呐。搁别人跟前有一点不对劲儿的事儿，都感觉着自己对不起人家，他就没脸见人家，是不是这么回事？徐茂公说：“那还说什么？再说就过劲了，是这么回事啊。”哎，那丑媳妇也难免见公婆呀。一会儿到了火候，他不出来也不行啊。这哥俩正这说着，这单雄信搁外边就进来了。什么样？那脸蛋子嘟噜着，那眼皮都不往前挑，瞅着地皮就进到豪轩里了。个个绕俩圈，找个椅子他坐下了。俩手拄着这膝盖，耷拉着脑袋也不吱声。李密、王伯党、谢英登也是一样，顺序排开就坐到旁边了。这说话人是谁啊？徐茂公，无量天尊佛，哈哈，众位兄弟，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你瞅瞅你们几个，好像谁亏你们钱没给你们似的。你瞅你那个脸蛋子嘟噜着，让人一瞅啊，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塌天的大事，让你们难到这种程度，你们干啥呢？我说是总瓢把子，你没啥事到我这三清观来，你还撸着个脸撅着个嘴，你们这都什么缘故啊？你们怎么回事？哈哈哈！我说徐老大王，我说总瓢把子，你叫我仙长行不行？得，你别来那套了，什么仙长不仙长的？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哎呀，这越说越不像话，还牛鼻子老道？你有事儿啊找我？当然呢，没啥事儿，我上这儿来干啥？我烧香还愿了呀！啊，也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说的。今天我就有事才登你的三宝殿，有事找你呀、啊。你以前跟我说，李药师京兆三元，李靖是你的授业恩师，对不对？哎，对。听说李药师还传给你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一卜星象你全会，对吗？哎，略知一二。这明经暗经你全会，什么相面呐、六爻八卦你都会，是不是？勉强，勉强啊，我勉强能会。说那你要是勉强能会的话，咱们朋友一回没别的。我有个事儿想让你给我算一卦，你算什么呀？王八党说：“我说吧，这就怎么秦琼三仙馆会面。”认识那是老秦王二哥，老秦王二哥怎么当了捡卖了马卖二仙庄，我就来气了，你怎么就是能买我二哥的马呢？就这么后来我好容易把这事说开了，我们就撵呐，撵到哪呀？撵都进了河北省，快到黄河了，一看撵两三天不行，这又窝回来的，整整四天多的时间也没撵上，也不知道我这二哥呀到底哪儿

0: 你去了，他是上天了还是陆地了？哎呀，急得我们哥几个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徐三哥，看到哥兄弟一场的份上，你给占卜一卦吧，看看我二哥究竟哪方去了。徐茂公知不知道？那还不摆车堂俩，那能不知道秦琼带小礼物呢吗？你看他能不知道吗？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佛，众家兄弟，我以为不是什么事儿呢，你小算一卦要找我徐吉，别急，我给你们算算。好好，多谢徐老道，不牛鼻子老道了，你快算吧。哎呀，徐茂公装的是真像，秀吞灵纹，把手指头往这个水袖里头这么一缩，这嘴里还念叨着啊，你说不上他说些个啥。他半天眼望着天空，无量天尊佛，二员外王伯党啊，谢英灯，李密，你们要找秦琼是不是啊？啊对啊对，就找秦琼啊，你快说他往哪么去了，往哪么去了，这事好办好办好办，你倒说呀，你是不是硬缠着我们哥几个，你这真着急呀，你快说他上哪去了。哎呀，这事儿你不用着急，着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人呐，要依我看，远远在天边，那近呢，近就在眼前啊！大伙儿就回头回脑啥嘛，眼前这几个人，你看看我看看你，不就当这几个人吗？在哪儿呢？我这二哥呀，我说牛鼻子老道啊，这秦琼道落哪儿了？你快说出个所以然来呀，让我们哥几个心里痛快痛快，急死了，快说。这徐茂公啊，还想装呢，知道吧？这时候啊，那魏百彻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二员外，蒲山公啊，你们稍等。就见这个魏征魏百彻一抹身躯奔小里屋了，说那小里屋，对，秦琼就在那小里屋。那这些话，就这些事儿，秦琼听着没有？那当然听着了。那秦琼在里屋啊，那是五官都挪外，七窍都搬家了。哎呀，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怎么办呢？这我肯定得出去，这不出去，知道我在这屋，我能待得住吗？一想这丑媳妇儿，难免见公婆。说这话，魏征进来了，一探话。哎呀，兄弟，出去吧，都听见了吧？秦琼一声都不知啊。这魏征一搭秦琼的手腕，兄弟，出去吧。大伙一见面，人怕见面，树怕扒扒皮。什么叫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那话多难听啊！一见面了，话一说开了，误会解开以后，兄弟，不就是云消雾散吗？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拖拖拉拉就把秦琼搁里屋就拽出来了，到了跟前，进了豪轩，大伙闪目再观瞧。哎呀，赤马灵官善通善凶性，仔细地看待秦琼，果子脸，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子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细腰爪背，双肩暴拢，背背双肩，好不威风，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

0: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在深圳召开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面向全球发布开放、创新、合作，构建更加繁荣的亚太共同体智库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亚太经合组织成立37年来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深入解析当前国际局势下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合作的机遇挑战，全面展现构建更加繁荣亚太共同体的广阔前景和全球意义。报告指出，亚太经合组织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充分尊重并包容成员经济体在政治体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务实合作推动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全球发展稳定之锚和合作高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是全球经济最活跃板块，亚太经合组织整体经济增速长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消费市场庞大，为区域贸易投资合作提供广阔市场空间。报告认为，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亚太，也用自身发展回馈亚太，造福亚太。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助力全球及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报告强调，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各方的共同愿景。亚太各成员进一步聚焦区域共同利益，旗帜鲜明提出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亚太经济企稳向好、提质升级指明方向。展望未来，亚太经合组织将进一步夯实亚太共同繁荣根基，激活亚太长远发展潜能，凝聚亚太共同发展合力，构建更加繁荣的亚太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据菲律宾方面消息，9月5日，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

前签发的逮捕令。此刻提示，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根据江西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据民政部公布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3: 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江县2次涨水，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2: 那目前救援都有哪些进展？来听总台记者何小月从受灾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4: 我们今天早上是来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5层大楼目前是还剩下了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7个区域去开展救援的工作。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而通往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的工作，路面通过碎石铺筑以后去保证车辆的通行，整体的话这个路面的宽度是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同步去实施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排查巡查核查的工作，截至9月2日呢，是累计完成了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的无人机航测是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源区是33平方公里的遥感监测77次，布设了44处中高风险隐患的警示牌，并持续的开展救援的这个沿线的隐患的动态的巡查。那针对 G216 的救援通道呢，西藏市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育了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是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呢是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积极去引导应急避险场所的建设。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那么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从色琼村发回的报道。
5: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6: 吉隆县

0: 大乐乡色穷村党支部书记边罗，
1: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的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0: 色穷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吉隆县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
2: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0: 吉隆县萨勒乡色穷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普布顿珠。
3: 此一举，
4: 你们看家里都好好的，都放心啊。
0: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我们再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的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6: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黄志豪，那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8: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历城区的核心城区，那就在不远处，城市内河还有轻微倒灌的现象。虽然昨天中午已经停止降水，但上游流域前期降水量大，一时半会儿积水不容易排出去。说到天气，今天是晴转多云的样子，有利于城市恢复整体秩序。受本轮集中强降雨影响，离我现在大概20分钟的车程距离的邗江区多处地方出现内涝。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在那里观察到大约还有40-50厘米的积水。那历史街区老建筑多，木质建筑多，建筑群之间道路狭窄，电线密集。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还在那里持续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这里有看到毒蛇和毒虫，因此救援人员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的也就是9月4号的中午，莆田全市降雨减弱，气象台也从昨晚7点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暴雨预警2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3停一休。我们上午也从莆田市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今天会陆续开展对受灾严重地区的房屋安全检测工作，以此作为群众能否回家的标准。截至9月5日10时，莆田市紧急转移地点超过了3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超过2万人，全市开放了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了相关应急物资。随着雨势逐步减弱，当地正统筹推进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嗯，好的，黄志豪。
7: 连续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今天凌晨1:32，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未来13个小时前后，赣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峡江县河段水位仍在上涨，目前超警戒0.23米。南昌市城区河段流量仍在增大，目前流量约12800立方米每秒。
6: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结合江西吉安发生疑似泥石流灾害灾情情况，自然资源部于今天上午11点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司局级同志带队的工作组赴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那目前当地汛情怎么样？紧急救援的工作进展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西吉安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位于赣江峡江段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大坝下游。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的降雨呢基本上是已经停歇，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我们赣江峡江段水位也是快速上涨。那我在现场看到哈，现在我们峡江水利枢纽坝前水位呢是42.76米，坝下水位呢是41.18米。峡江水利枢纽所有闸门呢已经全部开启泄洪。那这次的强降雨呢导致我们吉安多地的灾情是比较严重的，暴雨呢阻断了乡村出行通道，各地呢也是优先打通民生保供链路，全力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物资供应。遂川县于田镇老于田桥呢在今天凌晨4点左右被洪水呢是冲垮了桥面，仅残存桥墩。那所幸的是我们当地政府啊在垮塌前已经对该桥实行封闭管控，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所以呢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群众绕行其他桥梁通行。强降雨呢还引发多处道路险情，交通、养护、交警部门呢同步开展清障、道路抢通与交通管控。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嗯，那目前受灾区域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了？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针对河道水位暴涨威胁沿岸群众居住安全，我们各乡镇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转移安置预案，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的群众。那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水河段的水位呢持续上涨，村里的部分农田和道路呢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比较大的威胁。镇村干部呢是逐家逐户的开展拉网式的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呢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了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那整个转移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那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的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3级。那么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田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那持续的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多处塌方，通讯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那么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一个情况下，田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啊，他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转移群众。那就在他组织转群众转移的时候啊，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呢发生了坍塌，他就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那到目前我们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在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的变化，严格落实3级应急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6: 嗯，好的，方圆。
5: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下午好，李可亮。
9: 你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受到活跃的台风系统以及季风气流的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强降雨频繁，尤其是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很多地方累计降雨量大幅偏多2到4倍，局部地区呢偏多4倍以上。福建的很多地方还出现了内涝等次生灾害。那其中呢，受到沙德尔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在8月28号到9月4号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江淮、江南、华南、中东部以及台湾等地的局部地区都出现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呢都在100到4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在500到800毫米。福建莆田的多个站点累计降雨量呢在800到1000毫米。局部地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呢是超过了1000毫米。那浙江温州、苍南、福建莆田、仙游和岫屿等三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日降水量呢都突破了历史极值。好在今天开始呢，沙德尔的残余涡旋会进一步的减弱，江南和华南的强降雨将进入到收尾阶段。今天主要是在福建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江西的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部、台湾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中北部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缩减，普遍是小雨为主。而尽管未来江南、华南的雨水会减弱甚至消退，但是之前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已经达到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今后的2-3天，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的风险都还比较高，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等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带。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何方？
7: 好的，感谢李可亮。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居家养老如何让服务更专业、便捷、有温度呢？上海正创新探索物业加养老服务新模式，通过构建阵地服务加居家上门加医社联动的综合服务体系，将专业养老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1: 上海静安城上城居民区拥有常住人口近4000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1000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139人。针对小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特点，近日小区正式启用了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将一站式养老服务站点设在居民家门口。上海城上城居民区陈阿姨
2: 进来一看，里面的东西都是为我们老年人服务的，里面有残疾车，还有拐杖，叫星星子嘛，以前没有这个，现在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了噻，就到物业来，车子也方便，又可以借给我们，来给我们提供方便了嘛。
1: 物业具有人熟地熟响应快的优势，服务中心设立后，物业工作人员不仅承担物业服务管家职责，还组建了由物业骨干组成的养老管家队伍，通过常态化走访为老年家庭提供维修、家政、照料、代办等服务，尤其重点关注高龄、独居、纯老家庭等特殊群体，切实降低高龄行动不便老人获取服务的门槛。上海市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服务办副主任张玉杰：
3: 因为我们街道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所以我们是拿出了一块场地打造了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为我们老人提供包括维修、家政、护理、适老化改造以及辅具租赁等，为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1: 此外，物业还与4家养老服务单位正式签约，共同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涵盖健康管理、智慧康养、医疗科技等专业支持，同时借助医社联盟平台，整合多家3甲医院、社会医疗机构等多方力量，把专业医疗康养资源引进小区，定期开展健康监测、康复指导、慢病科普等服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物业加养老实践经验。
4: 空巢独居老人是基层服务的重点群体，也是难点所在。在湖北荆州市石闸门社区，老人家中的窗帘成为了平安暗号。社区与老人之间的窗帘之约从何而起？又牵出了怎样的联系？

0: 管理故事，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温少海、何进的报道。
1: 近日，荆州市沙市区胜利街街道石闸门社区一场公益摄影活动热闹开展，镜头里20多对银发夫妻彼此依偎，满是幸福。石闸门社区居民李广红：
2: 今天好像回到那个年轻的时代，非常高兴。
1: 这场公益活动是社区老人点名要的，而最初的缘起还得从4年前一扇窗帘说起。2022年的一天，网格员巡查时发现，平日里每天都会出门晒太阳的94岁吴开凤奶奶家门窗紧闭。石闸门社区党委书记叶珊珊：
3: 门也关着，窗帘子也没有打开。哎呀，我们巡逻队就开始拍门。
1: 石闸门社区居民吴开凤：
4: 我打着了，
5: 我摔跤了，社区的人把我送去看病，
4: 砍的。
1: 所幸送医及时，老人转危为安。社区由此定下规矩，独居老人窗帘未开，志愿者必须上门查看。石闸门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41%，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就有441位。窗帘之约，撬动的是邻里之间最朴实的守望相助。石闸门社区党委书记叶珊珊：
3: 发现很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服务一户啊，我们志愿者就多一个人，服务的越多，我们的志愿者也越多。我们现在近一半的志愿者当中啊，都是我们曾经服务的对象，他们又反过来服务别人。
1: 4年间，最初的6人巡逻队发展到200人，服务也从敲门探视延伸到了健康义诊、生活帮扶。社区还联动医院、商圈，把更多资源引入网格。长江大学沙市校区银陵医疗志愿服务队队长刘志燕：
6: 组建了银陵医疗专业服务队，定期为社区的群众进行义诊，进行健康咨询。
1: 志愿队伍壮大了，社区开始琢磨老人们还需要什么。在一次居民议事会上，有人提议很多老人年轻时没有拍过婚纱照，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石闸门社区党委书记叶珊珊：
3: 看似普通的一串窗帘，打通了基层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
7: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郑州，在郑州的兴苑社区有一个图书交换站。新学期伊始，这里更加热闹了。社区居民们拿来旧书换回自己没有读过的图书，书循环起来了，知识也转起来了。详细情况，来连线郑州台记者孙大康。孙大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图书共享的书循环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8: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郑州市二七区松山路街道新医院社区内的星星书屋看到，这里的书籍呢摆放得整整齐齐，从童趣绘本到科普读物应有尽有。社区呢还集中采购了中小学生必读书目，让家长啊不必每年为孩子重复添置新书。前来换书的王女士说啊，家里有2个孩子，每年都会添置不少新书，读过的旧书啊没地方放，现在拿来换新的图书，孩子很有参与感，读书呢也更主动了。据介绍啊，针对辖区居民家里闲置图书堆积占地的这个痛点，新苑社区党支部于2024年推出了一书换一书，旧书换新有的图书循环活动，并设立了这个新兴书屋的图书交换站。它主要面向辖区内的所有居民家庭，无论你是想处置闲置童书，还是想为孩子寻找新书，只要有阅读的需求都可以参与。这里的书循环项目实行实名登记与积分交换制度，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啊，社区明确了严格的交换细则，交换书籍需为正版无明显破损，每人每天呢限换2本，交换周期为60天。同时呢，社区将目光还投向了辖区3名困境儿童群体，推出了流动图书馆服务。通过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加一名网格员的结对模式，每2周1次送书上门。寒暑假呀，更是加密至每周1次。规范有序的这种制度设计，让图书交换站成为居民家门口的微型图书馆，让图书呢在漂流中传递知识、传递文明、传递温情。此外呢，为了深化邻里情感，社区还定期举办共读一本好书和亲子绘本阅读公益课， 通过角色扮演、故事接龙等环节，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这里静下心来阅读，

0: 静下心来交流，在书香中呢感受邻里的温情。主持人，
1: 嗯，好的，孙大康。
2: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此外，4号晚在基辅州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和两处乌军燃料储存和分配设施，以及一处无线电技术侦察中心。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仪式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正前往莫斯科和基辅，提出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核实核清伤亡失联人数，就近调派通信保障、工程抢险等队伍装备，尽快组织救援人员挺进灾区，加强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当地消防已调派41车224人赶赴现场处置，周边通信和侦察无人机已起飞前往现场。日本冲绳县警察本部冲绳警察署5号透露，当地警方以涉嫌暴行罪逮捕了2名隶属于驻日美军科特尼营、位于冲绳县与留麻市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据菲律宾方面消息，9月5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据了解，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4号发布的信息显示，飓风洛厄尔当天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5级飓风，预计将带来强风、强降雨和风暴潮等，夏威夷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水已基本结束，江南南部、华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但至今并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在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杲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杲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此外，特朗普4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说，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此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并非一场战争。开战半年多，美国此时为何会刻意淡化与伊朗的敌对行动？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3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士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0: 不仅是给双方的冲突降调，美国政府近日来还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已大幅恢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回到3个月之前，由于伊朗的威胁，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近乎为零，现在我们几乎已回到冲突前的状况。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则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 李子欣认为，面对中期选举与低迷支持率的双重压力，白宫将防止油价失控列为最高政治任务，为此不惜夸大霍尔木兹海峡运量数据以管理市场预期。
2: 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

0: 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曼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重回谈判桌的前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察。
0: 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住，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者，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
1: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2: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据知情人士披露，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都接受了本次测谎，没有人在相关测谎问题中未通过测试。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例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并未参加相关测试。早在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至278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作出回应称，俄

0: 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证实，有美国官员表示，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报道称，这是威德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他强调，乌方关心的是谈判人员的安全，而不是俄罗斯。泽连斯基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他说，乌方将关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出的方案，以及俄方对此作出的回应。
3: 俄乌当前就谈判进程态度稍显缓和，那有何考量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4: 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冲突本身的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前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的这种压力啊也都在上升。但是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实际上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突破，战线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的这种高消耗啊，让俄乌双方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这个边际效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啊，来借美方的斡旋的这种机会啊，释放对话的这个信号，对双方来讲呢，当然是一种争取战术喘息啊，争取休整补给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手段呢，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为后续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布局来争取主动。但是我想啊，这一轮对话信号的这个释放，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博弈的这种延续，并不是和谈的真正的开启。对俄乌双方来讲，双方的这个核心立场和底线，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真正的和平啊，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0: 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1: 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在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
0: 据乌克兰方面一号消息，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俄交通部长尼基金二号对此发表评论说，俄交通部正持续提升飞行安全和机场安保要求，俄方有能力应对一切威胁。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远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玫瑰花的葬礼》是许嵩的标志性作品，深受90后的喜爱，稳固了他的领军地位，并为90后原创音乐人奠定基础。此曲成为90后的青春记忆，被广泛传播，许多人曾将其设为 QQ 空间背景音乐，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1: 玫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在歌词梦痛的尾音上做出了迷离的和音效果，仿佛内心的呐喊如涟漪一波波散开，梦很美却很痛。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徐誉腾演唱的《等一分钟》。歌曲以现在、过去与未来为核心，通过《等一分钟》的意象探讨当下选择如何改变人生走向。其歌词留有广阔的理解空间，徐誉腾以看似粗犷实则细腻的情歌唱腔唱出他对爱情的表达。
1: 世界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湖广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小人物的心声。胡广生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胡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联系。

里。忘记了姓名的情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本来挺棒的。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我也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虎红姑娘，快点的，还有2分钟上课呗。
8: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要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每次我们在空中相遇，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 094361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一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去。
1: 如何科学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十问十答来了。今年九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一起来听十问十答。
0: 相爱小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天际梦幻。
1: 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幼儿园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如独立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学习准备，在游戏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关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0: 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
1: 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教授 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教材，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等。
0: 美好

三、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的方法课程、课本教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四、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小学应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校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

0: 五、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汉语拼音是语言学习工具，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为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教材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字拼音。教师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
1: 开心一刻也是地久天长。
0: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一年级学生认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因此数学教学应强化探究性、体验式的学习，将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境，充分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内容梯度。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的原有经验和发展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学生搭建适应阶梯。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0: 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学校应该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回家后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适当的家务劳动等，让学生慢慢适应小学学习，减轻其课业负担。一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过早地将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八、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学校应重视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发展基础、个性特点等基本的情况，及时与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多种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衔接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解决困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课余生活，多与孩子谈心谈话，不额外布置其他家庭作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初中学校应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的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减轻学习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时间。老师应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多学科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

0: 教师要做好学前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
1: 老师交代昨天晚上为何回家晚，说出事情坦白。
0: 十，初中学校怎样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初中学校应注重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按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的心理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咨询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焦虑。此外，学校可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心理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支持。

0: 市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抱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你爸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做点节目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坐等闲聊，你会听清。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下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机器电话你会听清。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的，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纪元93.9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96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重走中国西北角，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应答。
1: 我知道你最爱的口味。
0: 蒙元大地是红军长征的核心途经地，见证了长征的艰苦，也见证了长征的胜利曙光。厚重的长征基因在这里代代根续。中国西北角的时代命题源自新闻先驱范长江先生的调研笔触。这片历经烽火淬炼的土地，始终是青年回望峥嵘、淬炼初心、躬身实践的红色课堂。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来自全国10所高校的新闻学子奔赴甘肃大地，开启重走中国西北角红色研学实践之旅。
1: 喜欢他永远都不会记着。
0: 前往俄界会议旧址的盘山公路崎岖陡峭，海拔落差悬殊，高原多变的天气和稀薄的氧气让不少学子出现头晕乏力、身体不适的症状。征途之中，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劲，在行路中真切感受先辈的远征之心，切身的磨砺直击人心。西北民族大学学生苟亚飞深有感触，如今乘车上步且步履维艰，红军战士当年穿着草鞋，

0: 实践团走进迭部次日纳村，走访毛泽东旧居等红色遗址，聆听革命故事，梳理红色史料，手持纸笔与镜头全程采风记录。
1: 扮演的角色只能保持沉默，坚持着唯一的
0: 村落之间红色底蕴与藏乡风情交融。桑杰的故事让学子们眼前一亮。2019年，青年桑杰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开办村内首家红色农家乐，依托藏乡特色与红色氛围，店铺口碑、客源稳步提升，不仅实现自主创业增收，更带动邻里的就近就业。长征胜利是信念的胜利，更是军民同心的胜利。红军壮士严守纪律，不扰百姓，赢得群众忠心拥护。党中央再次明确进军陕北的战略方向，为长征最终胜利筑牢基础。在哈达铺红军街，78岁的王怀梅仍留存着父辈的红色记忆。他的父亲是滞留老红军，因伤无法归队，却始终坚守红军朴素作风，自食其力。淳朴家风滋

多年来惠宁县深耕红色资源，串联多处红色遗址，打造沉浸式文学线路，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入乡土，让伟大长征精神浸润人心，滋养新人。甘肃白银籍北京大学学生李雅妮此番随团收获颇丰，书本上的历史厚重却静态，唯有踏足实地方能触摸滚烫岁月。他坦言，此次重走中国西北角的研学经历，让自己更加明晰青年新闻人的使命担当，未来将持续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以微观视角解构宏大革命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扬。此次实践体验是回望峥嵘的溯源之旅，更是淬炼本领、升华理想的成长之旅。青年学子以脚步丈量红色山河，以笔墨镜头记录时代风貌，在沉浸式研学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永续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甘肃兰州榆中县农业农村局、榆中县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运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目前榆中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局对全县域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正在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放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大庆油田获悉，截至8月31号，大庆油田川渝炭区2026年锚口组层位累计生产天然气达10.01亿立方米，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关口，标志着该层位实现规模效益开发的重要跨越，为我国油气稳定供应、冬季保供再添坚实底气。据了解，此次锚口组年产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是大庆油田川渝炭区开发历程中的标志性节点。这一产能增量将有力支撑大庆油田构建松辽盆地内外多区域产能接替格局，进一步提升全国冬季保供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筑牢供给基础。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省降水已减弱，台风科罗旺将转向东南方向移动。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5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海洋与渔业部门有序组织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各地要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持续抓好雨后巡查排险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点28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7度、东经95.59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同时受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8到10度。气象专家提醒，今天到明天，福建、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公众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天起，北方将会出现降雨降温的天气，公众外出需要提前查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区，警惕换季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为您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
1: 此外，晚高峰还将关注国际金价陷入了震荡拉锯，哪些因素影响了近期走势。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今天在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最新进展，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们今天上午是去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是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五层大楼目前是还剩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7个区域去开展救援工作。我们在现场呢是看到了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的面积是约 5.4 万平方米，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是在现场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去进行仔细的搜寻。每一台挖机它都配备了5名的搜救人员，并同步配置了安全员跟指挥员在现场的进行一个搜救的作业，他们是翻一层搜一层，然后又清一层，这样去进行的。那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西藏还同步实施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的排查、巡查和核查，来自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1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携带上了各类的救援抢险监测装备，是150台套，在现场持续的开展作业，为一线的救援行动去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那么在通往这个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也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是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去布设沿线的水马和安全警示牌，恢复沿线的路容路貌，路面呢是通过碎石的铺筑保证车辆的通行。那整体的话就是路面的这个宽度是具备了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那此外呢，针对国道216线的这个救援通道，西藏是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是58处，其中高风险呢有7处，中风险是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去积极的指导咱们应急避险场所的一个建设。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何小月。
3: 为了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构建起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的立体化预警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底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5: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2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架设便携式边坡雷达监测点位，同步开展无人机航拍作业，实时盯控山体形变动态，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全程安全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以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2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

0: 长彭忠介绍，
1: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叶蛇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一直呢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三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4: 最近呢，陕西宝鸡太白县就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鳌太穿越的行政处罚单，5名违规穿越人员被处以警告和1万至25000元不等的罚款。那么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裁量的？执法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哪些现实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5: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5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4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鳌太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6: 根据他们描述，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度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得绕过了咱们第2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7: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6: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这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上政府研究之后，秦岭办研究之后，是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个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5: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5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5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5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2次召开了听证会。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8: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 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的改正，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呢，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5: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五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万元，谭某、刘某某各罚1万元。目前五人中已有一人缴纳了罚款，其余四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4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呢，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4696.74的3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9: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0: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降至$68亿，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8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10: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0: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
9: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0: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分析，
9: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作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了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比赛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以0-3不敌赛会二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今天晚间呢，郑钦文将对阵本土选手凯斯。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世界排名第113位的中国选手吴亦丙是时隔四年再次打进了美网男单32强。其实赛前呢，我对吴亦丙的预测就是他在这次美网能通过首轮，但阿丙能够连赢两场，连续战胜沃尔顿和达克沃斯，晋级到第三轮，走到阿尔卡拉斯面前呢，其实已经给了我很大的惊喜。这次面对世界排名第三的阿尔卡拉斯，想要再进一步确实难度太大了。这场比赛的进程和我的预期也差不多，这场比赛的三盘比分分别是3-6、4-6和1-6。第一盘呢，吴亦丙一度和对手展开了周旋，但阿尔卡拉斯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更胜一筹。第二盘的形势和第一盘相似，而第三盘呢，吴亦丙确实体能明显下降，他只能在第二局完成了一次爆发，最终是输给了对手。阿尔卡拉斯在八分之一决赛将对阵20号种子保罗，而保罎是在第三轮比赛当中总比分3-2击败了15号种子巴布利克。说完了男单，咱们再说说女单。郑钦文今晚将对阵美国选手凯斯。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对郑钦文是比较看好的，因为我觉得呢，郑钦文其实是比较怕他第二轮遇到的像是普丁塞娃这种比较善于打变化、擅长搞对手心态的球员，经常呢会被对手带到沟里面去。而凯斯这种选手呢，就是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四方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呢倒不是很怕。其实打凯斯更多的就是硬实力、四方球的比拼。因为凯斯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艰险。我记得好像是打匈牙利的邦达尔，一个世界排名70多位的选手，是挽救了5个赛点，决胜盘抢食当中一度是落后，最后连赢几分才把比赛给赢下来的。凯斯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这个球路呢，相较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凯斯的球路比较平，而且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呢是可以跟他对上点的。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的呢，就是谁硬实力更强，或者是谁的临场状态更好。而且根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呢比凯斯要更好一些，我对这场比赛呢还是充满信心的。可能如果郑钦文能够通过这一轮，第四轮可能会遇到斯瓦泰克，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硬仗。因为前一阵子呢，斯瓦泰克输得也比较多，但是呢在美网之前，这位前世界第一的状态一下是回来了，在多伦多的1000赛打破了自己的这个连续的冠军荒，也是拿到了时隔一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他拿了多伦多的冠军之后，辛辛那提的1000赛打得也非常的不错。虽然最终没有能够过佩古拉这一关，但是呢斯瓦泰克的状态也不是一个偶然的出色，而是持续性的。所以这次来到美网，他也被很多人看来啊是夺冠最大的热门之一了。如果郑钦文真的能够再往前走一步，遇到斯瓦泰克，我觉得肯定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一般精彩的对决。主持人，
4: 好的，岳琪。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影响逐渐收尾，华南等地的雨水呢也在明显的减少减弱。今晚到明天，江南大部基本上都会退出降雨的行列，而在浙江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北部等地还有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也会继续的减少减弱，沿海的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小雨为主的天气。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之前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已经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近期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警惕，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带。在北方，明天一直到9号下周三，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会从西往东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秋风秋雨，天秋凉。8号下周二前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目前的30度以上降到25度附近，甚至更低。9号下周三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会不足10度，那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只有15度上下，秋凉的感觉会明显的会凸显起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的范围呢，也会进一步的扩大。那夏秋转换期间气温起伏比较大，大家呢需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然而南方的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还会持续5天左右，江南华南降雨消退之后，最高气温也会重回30度以上，体感还是炎热居多，依旧要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黎明。
3: 感谢李可亮。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 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

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超过7亿吨，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库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可以有效满足保供需要。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具备低温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达到2.2亿吨，占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的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受近期降雨影响，江西江河水库水位上涨，截至今天14点，江西全省河道7站超警戒水位，583座水库超汛限。当地时间9月5号午间，据空中管制信息，搭载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美国专机已进入俄罗斯领空，迎接美国代表的车队已驶入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这项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在联大以164票支持、6票弃权、仅美国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在新地图中，美国的面积缩水，非洲则变大。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互相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OpenAI 方面表示，新发布研究中所描述的活动与此前 OpenAI 人工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平台事件无关，因此不属于抱抱脸事件调查报告所涵盖的内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直面理赔难、自动扣费套路等问题。
1: 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保险哈。不少保险消费者呢，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比如说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会悄然被扣，投保时呢，宣传承诺说的是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遇层层推诿等等。
1: 近日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这次法律修订将为老百姓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由预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5: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6: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5: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
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5: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 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了。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呢，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
0: 是，记者调

0: 他就发现呢，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三道难题，就是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以及消费者维权难。嗯，正因为这枚风签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也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
1: 一枚风签就能给外卖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佳怡、刘潇凡的报道。
2: 外卖视频电子风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3: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
4: 看着感觉还挺好的。
2: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无糖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5: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2: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6: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7: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2: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证纸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7: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卖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2: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
8: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2: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
9: 非常放心，他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先行先试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2: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这类读物的书名呢，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该怎么赢。
1: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呢，这类

0: 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2: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3: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0: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4: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0: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4: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着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0: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到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4: 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人本。
5: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呢，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那么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6: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0: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4: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0: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

0: 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0: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
2: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法眼看剧，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就是不婚男女共同育儿。男女双方呢不建立婚姻关系，但是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给予个体婚恋选择的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情感与财产的纠葛。
6: 是，不过呢，其中暗藏着许多风险啊。双方关系一旦破裂，极易引发抚养权、抚养费、财产分割等纠纷。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彩礼风波后已经怀孕在身的杨小芳，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公开宣布，她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8: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9: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8: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7: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10: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
11: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12: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13: 我马上就凭这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12: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10: 剧中小芳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她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14: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

0: 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其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1: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彼得过继给大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2: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3: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4: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3: 法官高增波强调，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0: 就送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4条的规定，只有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可以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孩子的监护人无权代替杨小芳决定孩子的抚养送养事宜。
5: 本期法眼提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抚养、教育、继承等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信在各方支持下，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 要讲

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全方位报道亚太各领域合作进展成效，营造亚太开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要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阐释解读各方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凝聚亚太创新发展的区域共识，要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以媒体交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友好，促进亚太人民相知相亲。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论坛上，中外16家媒体发起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委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江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地时间9月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法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据总台记者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当地时间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杰梅申出席仪式。当地媒体报道，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此刻提示，北京时间9月5号，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展开各单项半决赛争夺。此前共有5组国羽选手成功跻身半决赛，在已经结束的3场对决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击败马来西亚组合吴勋伐、赖杰敏，顺利拿到混双决赛席位。另一对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与女单选手王芷怡不敌各自对手，无缘晋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来聚焦全国慈善组织年均支出1500亿元，指尖公益社区慈善成为慈善的新风尚，慈善是如何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
1: 今天的晚高峰关军情为您解析美国死神无人机。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说到做慈善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捐款捐物。不过如今呢，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落到生活当中呢，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超市里，或者说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就藏在你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
1: 没错，民政部统计显示呢，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了 1.59 万家，累计已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捐赠了1700亿元。
0: 那么从捐钱、捐物、捐款到消费及慈善，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5: 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4: 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
6: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及其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
4: 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
7: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
8: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4: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该决议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0: 该决议呢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1: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12: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1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1: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4: 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 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11: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15: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11: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4: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第四，这次投票呢，164票赞成和一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也说明美国被孤立了。一句话，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3: 晚高峰观军情。
1: 20年来 MQ-9 死神无人机定义了美国的无人机战争，但是随着低成本的无人机的出现以及大量部署，美国价格高昂的死神无人机在高烈度对抗中是否仍然具有作战价值，引发了讨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6: 伊朗近日称，美军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相关行动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1/4。但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仍称其为对伊朗作战中最有价值的参战平台。一边是高消耗，一边是高评价。对于这种反差，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虽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出现了战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款无人机在对伊作战中失去了价值。
17: 首先，它不存在飞行员的伤亡问题，这个对美国来说最为重要。其实，如果说美军的有人战机被打下来了，被俘、阵亡、搜救，这个对美国来说政治上都是灾难。所以，你用无人机虽然好像几千万没有了，但是避免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烦。第二个呢，现在看还没有平台能够替代死神完成这个任务。像高端战机可以去攻击一些地面的目标，但是你不能长时间的蹲守，侦察能力呢可能也比较弱。那你像导弹呢，只能是你让它打哪儿，它才能打哪儿，它没有这种持续的搜索和识别能力。 那现在呢，有很多小型的无人机，但是呢，它的航程啊、载荷呀、传感器档次都不够。第三呢，我们还要看效会比，不能只看到说啊，损失了四分之一机队，但是呢，它其实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完成了大量的监视侦察任务，又打了很多的动态目标，换算下来，可能对方的损失会远远的超过美军。
16: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死神无人机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中会发挥不同的价值。在此次对伊朗作战中，美军死神无人机出现战损，有无人机本身作战性能的问题，也与美军没能完全压制伊朗的防空系统有关系。
17: 如果是在低威胁弱防空的环境之下，其实用死神是非常值的，因为你对手没有像样的防空系统嘛，那死神长航时的优势呢就可以完全得到释放了，可以呢拿到大量的数据情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中等威胁，对方的防空系统呢被压制了，但是呢还没有被完全压制，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要做好损失的预期了。其实伊朗呢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说在面对大国对抗的环境之下，那死神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总的来看哈，在伊朗这个方向，因为美军没有其他的平台可以替代死神，所以死神呢确实是即便有风险它还得使用。再一个呢，我觉得也不能把死神被击落的这个锅呀完全让无人机来背。其实美军呢没有完全压制住伊朗的防空系统，让伊朗呢保留了一部分的防空武器，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6: 最近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推出了野火无人机系统，这是一款新一代的中空长航时无人机，设计初衷需满足成本可控、规模可扩展、具备自主蜂群作战能力等要求。那么在可消耗无人机和高端长航时平台两条路线之间，野火是否会代替死神？死神无人机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对此，邵永玲认为，
17: 野火呢，它的定位就是可承受损耗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而这个野火呢，因为便宜，所以它必须要在性能上呢做一些妥协。你像在一些比较危险的环境之下，你用野火肯定就更好一些。但是呢，如果在一些没有那么危险的环境，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监视跟踪的环境之下，肯定死神会更适合一些。所以我觉得未来呢，美军它可能会区分呢使用的场景。从目前来看呢，美军呢它也对死神呢进行一些改造。一个呢就是美军呢正在给 MQ-9B 哈加装远程防区外弹药，它不用飞到目标的头顶，只是作为一个远程监视和武器投射的平台，不用像过去那样深入敌方的国土纵深。第二呢，也会让死神呢进行一个转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大部地区将开启一轮降温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等地会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不少地方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8到10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7级。八号下周二前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最高气温20度线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到山西南部、到河北北部，再到内蒙古东部一线。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银川，7号到8号最高气温都会陆续的出现下半年以来首次降到20度以下的情况，最低气温呢也都下降明显，并且会大范围的创出新低。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最低气温普遍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也只有15度上下。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10号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北京10号最低气温也只有13度，秋凉感凸显，务必要做好保暖。未来7天，高温最持久的城市呢，还是在重庆，报了4天连续高温，不光白天暑热突出，最高气温37度左右，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8、9度，仍然需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而成都呢，虽然没有到高温线，但是明后2天最高气温也有34度。好在8号开始，成都的气温会接连下滑， 十号可能会降到25度以下，变得更加的清凉。降水方面，未来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但是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之前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警惕，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带。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明。
0: 嗯，感谢李可亮。
3: 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明天至七号对中国进行访问。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在长沙继续进行。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明天在广州闭幕。
0: 同样是明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闭幕。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比利时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明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出战女子标枪项目。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求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1: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5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3: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2: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4: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2: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5: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2: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6: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2: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7: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2: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8: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

0: 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

0: 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14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7: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8: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2: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

0: 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响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0: 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 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2: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

0: 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啊，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 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

0: 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链提质做强特色产业，靖远枸杞绘就富民振兴画卷；靖远金融同心促发展，原干实干助振兴；靖远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靖远枸杞进入多茬集中采收的丰收旺季，全县各大枸杞种植基地红果满枝，长势喜人。通过全面推广优良品种，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县枸杞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稳定，种植效益持续提升。目前全县枸杞采收工作有序推进，以五河镇为重点的种植片区已进入第五茬采收，全域枸杞产业呈现稳产提质、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两种搭配、科学管护是靖远枸杞优质丰产的关键。当地主推宁杞五号、宁杞七号两大优良品种，品种优势互补，有效拉长采收周期，保障持续稳产。其中宁杞五号果肉厚实，品相端正，干果商品性好；宁杞七号挂果稠密，适应性强，丰产性突出。各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通过修枝塑形、精准滴灌、绿色防控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优化生长环境，保障枸杞多茬优质丰产。全县枸杞基地全程严把采收品质关口，实行标准化、精细化作业。采收阶段采用人工分批择优采摘，只采收成熟鲜果，杜绝青果、残果和杂质混入，从源头保障果品质量。采收鲜果及时转运分拣，工作人员细致剔除瑕疵果、杂物，按果型、色泽分级归类，实现优果优分、优果优价。针对枸杞

0: 鲜果易损耗、难储存的短板，基地完善产后配套环节，采用低温锁鲜储存工艺，最大程度保留枸杞原有营养与风味，有效降低储运损耗，进一步提升果品品质和市场附加值，补齐产业链弱项。从标准化种植、精细采摘、分拣到低温锁鲜储存。 靖远枸杞产业已形成全链条标准化作业体系，推动产业从传统粗放种植向精细化、品质化转型升级。特色枸杞产业持续壮大，有效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的特色产业根基。
1: 东西协作架桥梁，山海携手共振兴。自东西部协作工作启动以来，天津原干干部扎根靖远各地，精准赋能县域产业发展，挂职靖远县金三角生态农业科技创业园管理办公室的天津原干干部田伟，立足岗位，主动作为，依托天津资源优势，补齐园区发展短板。 用心用情做好招商引资与企业服务工作，以实干担当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靖合产业园作为精干协作重点项目，是靖远县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重要载体。自挂职以来，田伟迅速转变角色，深入厂区车间摸排实情，结合靖远产业特色与天津先进发展经验。 从招商引资、产销对接等方面发力，破解园区发展瓶颈。工作中，田伟始终保持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常态化走访企业，收集企业经营难题，协调解决手续办理、用工短缺等各类问题。同时，他毫无保留分享先进工作经验，带动园区工作人员更新工作思维，提升业务能力。 勤恳务实的工作作风，让他收获了身边同事与入驻企业的高度好评。从渤海之滨到黄河之畔，像田伟一样的天津原干干部，正以实干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使命，书写着精干协作、共促发展的动人篇章。靖远。 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为持续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开学季校园安全与文化环境，清朗有序。8月31日，靖远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组建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县中小学周边商铺、打印社、网吧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执法检查，从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和违规经营行为。本次专项检查聚焦校园周边核心监管区域，紧盯学生高频出入、风险隐患易发的经营场所，精准划定检查重点。 分工协作，联动履职，全面排查整治突出问题。检查组深入辖区各学校周边文具副食商店、图文打印社、经营性网吧、逐项核查经营资质、证照公示、进货台账、安全生产等关键内容，做到排查无死角、监管无盲区。检查过程中，执法团队坚持执法整治、普法宣传、隐患整改“三位一体”推进模式，在严查违规问题。 现场整改隐患的同时，面对面为商户普及安全生产、未成年人保护、文化市场经营管理等法律法规，引导商户树立合法经营、诚信经营理念，主动参与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共同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周边环境。此次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有效整治了校园周边经营领域突出乱象，进一步规范了各类经营场所运营秩序。 压实了经营主体责任。下一步，靖远县将建立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机制，持续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健全部门联动、长效监管体系，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社会文化和营商环境。

0: 为全县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为进一步丰富我县少年儿童校外文化生活，持续推进体艺融合发展，搭建兴趣培养、才艺展示的优质平台，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开设篮球、乒乓球、语言艺术等精品课程，动静结合，育体润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走进艺术中心，各个课堂井然有序，活力满满。篮球训练场上，孩子们跟随教练的指导练习运球、传球、投篮、奔跑、跳跃，相互配合，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乒乓球教室内银球飞舞，学员们凝神专注挥拍接球，不断提升身体协调性与应变能力。在语言班课堂上，孩子们认真练习发音、朗诵与即兴表达，大胆登台展示自我，一改往日的腼腆胆怯，语言逻辑和自信心得到明显提升。多元化的课程兼顾体能锻炼与美育培养，满足了不同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需求。据了解，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立足本地少儿成长需求，持续完善课程布局，将体育运动、语言美育有机结合，做到健体、启智、润心同步推进。中心以优质校外素质教育为抓手，不断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供给，为全县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助推五县青少年美育和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4: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天堂县的东关外，五里地三清观内，豪轩一里，秦琼被魏百彻搁小暗间里就拉出来了。别人咱们不说，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闪目一关巧问呀。因为啥呢？这两天变样了吗？就这么4-5天的时间，对。徐茂公魏百彻那是什么医道啊？那是什么脉条啊？对症下药，再补再调养。秦琼这脸呐，有点起薄色了，亮光出来了，精神头也有了，就不像那天卖马他们见着那个样了。凛凛身材，细腰扎背，果子脸，面似淡金。总而言之，就整个这个轮廓，单雄信看到了什么，真是威风凛凛。哎呀，一表的人才呀，愣这儿了。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为啥中间有个小插曲儿？就因为秦琼这个脸皮薄，上人家不敢说，我这个没钱了，我把马都卖了，这日子过着。

可诊，就查这个。这时候秦琼一看呐，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这边两位老仙长徐茂公未逮撤。秦琼一看这些人呐，哪个对自己都是仁至义尽，天高地厚啊！哎呀，秦琼本就是讲礼义之人，平易近人，夜往都是他秦琼拉帮别人，援助别人。他秦琼教的是有志之士，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谁有事都是秦琼出手。这回来到山西，先没钱憋着，让王老好好悬没把他琢磨死，就在这王家老店呢。后来一步一步的见着这些人，那才叫鸟枪换炮，跟原先的条件大不一样啊，天壤之别。秦琼这个人多踏过人家的人情，但是今天不行了。三清观徐茂公为白彻救他命，没有这俩人，秦琼想活势必登天。马麦二贤庄，那单雄信是何等的仗义啊！自己有什么说的？说到这里，那腿一软，咕咚就跪在地下。诸位，诸位，这儿一下子，那儿一下子，这做一磕头啊！这干啥？我赔不是，二员外啊，我对不起你，我骗了你，我糊弄了你，只因为咱们是慕名的朋友，我秦琼哪有那么大的脸？我在山西混糟了，租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我还不上店账啊，不卖马不行啊，王八蛋啊，那你怎么不找我？我知道你在哪儿啊，兄弟啊。王八蛋一想，真是怎么回事。王八蛋一看二哥跪下心疼了，接着秦琼也跪那儿了，谢英登、李密也跟着凑热闹，这边的单雄信一看呢，哎呀，秦琼，秦琼此时话不成声，泪不成行。有人说那么大的英雄人物，不是大丈夫泪不轻弹吗？要我说呀，那他是未到伤心处啊。人为伤心之至，到了一定程度不落泪，那是骂人呢、啊，那是。单雄信这才顶礼相还，互相搀扶着起来。这事儿啊，都是误会，拉倒吧，咱们哥们见面就是好事，这是缘分。千里迢迢，路途遥遥，你由山东来到我山西，我应该尽尽地主之谊呀、啊。我说，魏大哥呀，怎么着，二员外，腹中饥饿了吧？对。一声令下，魏百车早就把这个事儿安排好了，就在豪轩里摆上长条桌，大家伙团团围住，没说上两句话，就见这执法灵官跟谢英登说：“英登啊，哎，宋小霸子，来，咱们哥俩喝一口。你看一家人，你跟我还客气什么？不不不不，来来来来，谁敢违背他的命令？”他是总瓢把子，二八下账，你挣钱得给我拿了点儿，他要抽头，单雄信这钱就这么来的。有人说他脚面子水平汤，有人说他手眼通天，又有人说他那钱有的是富可敌国。都是因为啥？人们常讲的一句话，才高才能与壮，力大那才欺人，才有钱呢。不是单雄信这个人也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呀，不得了啊。英登啊，咱俩喝完这口酒你就别在这儿喝了，那

说单雄信吃这顿牛有安排下顿去了。单雄信是怎么想的？我二哥秦琼来到山西了，这见了面的，对着外观形象，对秦琼的身听长相，那无一不佩服。这三清观这是什么地方？十方常住的庙宇，清贫的很，这哪是待客之道啊？不过呢，今天咱们都是饿了，充充饥。要想带我二哥，还得回我八里铺二仙庄啊。就这个安排，剩下的呢，那就是说单雄信。二员外呀，话匣子就打开了。二哥，马不马的，我也不提了。这些事儿，这篇就接过去。秦琼说是，二员外呀，你搁我身上可吃了老蛆了。你背着黑锅呀，王八党跟你说不好听的了吧？哎，都是自家兄弟，话过去就算拉倒，事儿过去这片就嫩那边去，咱们重新开始。我想说两句，二哥，原本咱们不应该结交啊，只因为你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抓差办案呐，二哥。当真人我不说假话呀，黑道上的朋友让你抓多少了？哎呀，不瞒二员外，数不胜数。你看看，要照这么抓，我手底下这些弟兄不超过一年就得稀了巴登见少了吧。哈哈哈，二员外呀，那倒不至于，不至于。所以说黑白两道，水火不同路，也叫一山不容二虎。但是我听说你这个人就在山东这一带，你的是有口皆碑呀，你的人脉太广了，你的人缘太好了，闻名不如见面呐。我这一见面呢，我是心服口服啊。二哥，你是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你是认可让天下的人都亏负于你，你绝不负他人，是不是？哎呀，二员外，这个事儿得这么说，不是不负他人啊，人家别人的东西夺他人之爱，我秦琼做不了，哪怕是金山银海，那是我身外之物，不是我的，我绝不拿。对了，二哥，没有你这种性格，哪能引出来咱们在这三清观见面呢？你看你到二仙庄，你说二员外，我哪儿的，山东的，我秦琼。秦琼说，二员外，我就这么说，对，我办不到，咱们是慕名的朋友，我哪来那么的大的脸呢？我那脸皮就那么厚吗？大家伙佩服秦琼啊。单雄信又接着说，我说两位道长啊，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你们俩行医号脉，行针丸散高丹，你们调好了，我二哥这个病就交给你了。我听说这夹气伤寒要再犯就不得了，都有要命的危险，对不对？徐茂公说，说的不错呀，不能让他再犯了，他这已经就是旧病复发了，万病都搁着急火上起。你想想，咱们二哥来到山西，这最糟的，那不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吗？龙玉浅滩遭虾蟹，就让王老好花帐王就把二哥好兄妹琢磨死在那王家老店，是不是？正是。大伙儿这饭吃完了，单雄信又下令，下什么令？二位仙长，你把三清观安排好，让这些小老道把这三清观给我看好，你俩应该带的你带好，应该穿的你穿好，咱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就算打个小尖。咱们晚上就在今天八里铺二仙庄，咱们除夕长谈，对酒当歌，谈天落地，说古至今，你看怎么样？好，你们愿不愿意去？哎呀，那谁不愿意去呀？这地方三清观是一个小破庙，那八里铺二仙庄，你那若干大的那院落，

房屋高大，那房子都过百间呢，所所房子都是九岭阶架，你那屋里宽敞，你那什么条件，这什么条件。好，大家伙说着话，穿戴完，单雄心带头出离了三清观。各三清观一句话就到了二仙庄，到了自己的家。单雄心在前，哎呀，来了这么些人，这天姑响的门洞，单轴、单谷、单套、单面，这四个小子，二员外赶快安排，把这院里院外都给我打扫干净。那打扫啥呀，人家那个院啊，那个是相当的讲究，那手底下使奴换辈呀，这一切吃喝拉撒睡都归的单府管。这大管家那有能力，名副其实，那就把这家里家外给管理的，单雄心一点心都不操。这大家伙来到屋里，这上宅厅以后，秦琼这才仔细看看这个院，了不得，不得了啊，哎呀，真好啊。这大房子搁东望西数，两边还带耳房，一拉起来就是15间。拿现在话说，一间房子3米多吧，那15间是多少啊，加上耳房就是50米。拿现在话说，南北更长，你说他这院能有多大。秦琼叹折服啊，就这么的，大家晚上推杯换盏啊，笑语欢声啊，那谈的高兴。说到了高兴的时候，大家伙哈哈大笑，说到了有隔膜的地方，大家伙都有尊有让的推开。就在这时，单雄信说，二哥呀，没别的，虽然说是你我黑白两道，水火不同路，但是我佩服你这个为人呐、啊，孝母似专诸啊，交友赛孟尝啊，你教的是天下有志之士，你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就在这一点上，我单毛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啊。那么今天起，魏征啊，魏大哥，哎，我说牛鼻子，哎呀，我说二员外呀，哎，行行，你有事你说吧。从今天起，我二哥这个病就交给你了，你用什么你只管说，我要的不是标，你不能糊弄人，我要的是本，我要的是根，你给我二哥这个病从根上给他抠出去，不能你以后再犯病，我二哥有命在旦夕。好了，就这样，大家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打今儿个起，就由徐吉、魏征两个人照料秦琼。你说这两位神医给秦琼照料看病，本来秦琼就年轻，这个病啊，一日强起一日，一日好起一日，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一个多月的功夫过去了，什么钱啊，离年就剩40来天了。这秦琼啊，感觉着自己这身体啊，每天2-5更的功夫练练拳脚，上马打打疏通眼，感觉着一点都不吃力了。大伙也看着秦琼啊，这病好了，脸上起了薄色，鼻子头那都放光了，也长肉了。你说这个伙食调理一个年轻人，再有大夫给他补，那还了得吗？那日益见好。秦琼这一天呢，就跟二员外说，我说雄心呢，我告诉你，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房檐水点点滴滴不离旧坑啊，有家，家就是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啊，我想家了。那么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我以后再来呀。哈哈哈！哎呀，二哥呀，我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讲啊，还什么当讲不当讲？
咱们哥兄弟

到了这个程度，有话就说，对不对，二哥？对，二哥呀，你第一，我需要魏百彻、徐茂公两个人，你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让他多给你瞧几天病，我放心。第二，我已经传下绿林贴，拿走了绿林简呐。千里迢迢的，路途遥遥的都有，那干什么呀？二员外，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卧牛山马家岭麒麟滩，等等等等，我这些黑道的朋友，我该约的都约了，干什么呀？来到我八里铺二仙庄过年呢。今年跟往年不同。因为啥？二哥你在这儿，大隋九省，您这名头太亮了，腕打得太远了，有些人闻其名没见其面，尽可量的让朋友们全来见识见识你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这是第一。第二呢，二哥你再走到南山北岭，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这可不是小弟说大话。你碰着吃横饭的，你不认识不怕，你就提起你说八里铺二仙庄有个单雄信，我单通不敢说手眼通天，只要你提一提，没人难为二哥你。二哥你看行不行？哎呀，多谢二员外，多谢二员外精心的照料啊。二哥我不想让你走，原因啥？咱们哥们见面不易啊，我就是留下你在我八里铺二仙庄过个团圆年，我善恼此生足矣呀。二哥你还走吗？你看这行人啊，就他们要说来脾气都有，要说他们脾气好的时候很少，但是就在这人情里，一个义字，谁也难讨公道啊！秦琼晃晃脑袋，哎呀，二员外，二哥不走就是，这就对了。就这样，秦琼又住下来，魏百彻、徐茂公继续的调理他，每天肉山酒海，杯盘罗列，推杯换盏。这一日，大家伙正在这吃饭呢，门外的扇轴、扇骨、扇面、扇套这四个小子一起进来的，报员外爷子，怎么着？外边来，怎么着？来人了，来人！你慌张什么？哎，他不是啊，这人说他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呀，是抓差办案的啊，抓差办案，他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他来到八里铺来抓差办案，不，那也倒不是，那不是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自报名姓，说是姓樊名虎，字表健威，是和老秦二哥嘛，多头之后啊。秦琼一听这樊虎，那可坐不住了，一股身起来了，说他干啥呀？那樊虎是谁呀？樊虎和秦琼押罪犯奔长安啊，那不是吗？我得出去看看。秦琼一呼身起来了，大伙得跟着。来到了门外，一看樊虎下马了，马都拴上了，拴哪儿？缆绳，这门槐。樊虎一看秦琼出来了，哎呀，抢步近身，一伸手就把秦琼抱住了。二哥啊，二哥呀，二哥呀，我找的你好苦啊！哎呀，秦琼这才问你搁哪来呀？樊虎说：“至那日咱们双阳岔路一分开，我原本想上天堂县来，没成想我耽误了十日已多。”我以为你回家了，我也就回家了。

0: 家呀，我寻思我到处功夫的再去看你，可哪成想咱们这县令啊徐有德呀，让我上兖州府出差，这一去就一个多月，等我回来再一打听说你没回来，你看看我到了你家，我那老伯母娘和我二嫂没有一个不替你担心的。这才是我又到了县衙，跟徐有德一说，徐有德也急眼了，二哥呀，就为你都上老火了，火上山呐，命令我不惜一切代价得上天堂县被你找着啊。二哥呀，我到天堂县，人家县衙说你走了，到王家老店说你也走了，最后听说你在二仙庄，兄弟我才赶到八里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天堂县南门外二仙庄这个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的家门外，来了一位樊虎樊建威，秦琼接讲出其是自己的兄弟啊，到门外哥两个抱到一起，二哥我找遍了多少个地方，这样那样那样，我走到哪走到哪，怎么回事我才找到南门外二仙庄啊。二哥呀，你可急死我了。大伙一看这场面，这两个一个大男人抱到一起，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二哥呀，家里头你那母亲，我老伯母，嫂嫂贾秀英，老哥哥秦安，外加上历城县的大人呐，都为你着急上火，你哪儿去了二哥？就这样大伙一看无不动情啊，这样的好兄弟人与人交往到这个程度很难呐，交臂良友嘛，居臂宅邻嘛，就说这个邻居你得选一选，交朋友那必须是优良品德，大伙看都感动啊。哎呀，我说二哥呀，持法灵官善通就说话，只要是你的朋友那也是我们的朋友啊。二哥呀，你们哥俩先聊聊，晚上你再唠，给咱们介绍介绍。这话对，秦琼这才是撒开手，诸位，这是我的同行，也是我的多头之后， 他叫樊虎樊建威，也在历城县住。我们俩都在历城县当差，我是班头，他是我的副手。哦，大伙都知道了。首先秦琼给樊虎介绍，这位就是八里铺二仙庄庄主，姓善名通，字兴信，人称持法灵官。那樊虎也是脸朝外的人呢，这个理解能不懂吗？往前进身一躬倒地，哎呀，二员外，在下樊虎，我有礼了。哎，顶礼相还呢，不用客套，这个那个那个挨个的给介绍完了，那往里请吧。大家伙啊正在吃着饭呢，正赶上饭时，那樊虎别人给拿一把椅子挨着秦琼这儿，那就吃吧喝吧，那有什么说的。这饭吃完了，到了晚上，单雄信说呀，你这好兄弟来了，二哥呀，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宿敬了，你们哥俩住到一个房间里，你们唠唠那些个贴心的话。秦琼说，多谢二员外。哎，就这么着，晚上两个人住到一起，诉一诉这离别之情，说到高兴的地方，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说到不痛快的地方，两个人都那么悲观呐。就这样，樊虎就问秦琼啊，我看这些人都是怪肉横生啊，怪眼圆睁啊，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哎呀，兄弟，你没看看吗？这个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就在大隋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十万里的锦绣江山，知道黑白两道吧？哎呀，那我不明白了，咱哥俩是干啥的？抓差办案的。他们是干啥的？他们就是贼。咱们这不是水火不容啊，哈哈哈哈，兄弟，正是。咱们两家世代的仇敌啊，黑白两道嘛，你看看四官两相嘛，那还用说吗？这些人二哥我看看得罪不起吧。嗨，兄弟，二哥我不是得罪，但是这些人对我秦琼都是天高地厚，仁至义尽。兄弟，我明告诉你，我坐下这匹马原先不是这匹马吧？那对呀，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知道，就是王伯当黄河岸换马结交。另外你看着那俩老道没有？看着了。哎呀，都有仙风道骨之感呐。对，我的旧病复发就在天堂县东三秦观呢，没有他俩，二哥我哪有今天呢？就直指到今天还给我行针，给我大补。哎呀，你看我这身体现在，你看明白了吗？我看明白了。再有就像是那二员外对我前眼就快来到小年了，善雄信写出去的绿林贴绿林简就生了效了，近到了就赶到了，陆陆续续的就来到了，一天天的这人增多，过了小年一天天的人逐渐的就来的那就多了，三川六岛的九沟十八寨，这个滩那个岛那个岭的那就多了，什么卧牛山棋盘山这个山那个山全都到位了，一天天的到位。这一天就来到了腊月二十八日，现在这二仙庄一左一右甚至外边都知道了，说二仙庄的二员外今年过年有很多的江湖朋友要来到二仙庄过年呢，八成是得有好节目看，因为秦琼马踏黄河两岸，报号是双锏大将神权太保， 那别的他不管你，你孝

0: 不孝母亲与他啥关系？你交朋友，什么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这他都不管。你秦琼，哎呀，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啊，这要与高手相见，不过过招，这此生我没啥意思吧？就这样，底下议论纷纷，这不议论，还都则可。这议论，你想这些个练武之人，就想跟秦琼较量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二仙庄来了很多的绿林英雄，黑道上的能兵强将，说这些人跟单雄信都认识吧？都认识，而且都有过命的交情。据听说山东来了个大汉，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啊，这些吃横饭的，你想想哪个是怕事的？这个人呐，你要是说高处不胜寒，你的名声大，就有很多人想和你较量一番，你是否是名副其实啊？这是准。更何况这些人都是些响马，都是吃横饭的，横把嘛。所以有些人就提出来跟单雄信说，这与高手见面了，要不跟他过几招，我要看看这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啊，他怎么踏的黄河两岸，他这匹马这锏怎么打的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说单雄信这个人能答应吗？又一想，可也对，就是我也有这种想法。他背地里就和秦琼说，秦琼啊，一想由单雄信这面好吧，但是啊，二员外刀枪无眼呐，都是一些个好兄弟，万一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要伤着磕着碰着，哎，二哥，这些人都是说吃就造，说打就落，那点皮毛小伤这些人不要紧。这单雄信这句话的意思，多多少少的，二哥你给留点面子，给留个人情，别把

方打死。使者这话他说出来没有？没有，就是非常含糊的就这么垫一句，秦琼是干啥的？秦琼是长跑腿的，走江湖的，抓宅办案的，啥话听不出来，心里明白。好，也没回答，心里就按下了主意，我就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就行了，要不然他们也不能服啊。他不服的是啥？别人给我送这个号是太响了，神拳太保，那这是什么号？神拳掌中锏，打了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整个狼就是一个省就让他给打败了。那山东东三府邓来清、纪彦征、泰安、益州曹谷鼎、九州师傅，这样的名号谁不想和你过招啊？这底下一传呼，山雄信一说，徐茂公、魏百彻和李密也都放心。因为啥？他掌握秦琼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招非惹事的人呢，也就都同意了。说那同意了，天交这钱了，今天要再不比，过一两天过年了，能赶到年那边去吗？这不好吧？那今天晚上就开始，呵，这就开始预备。预备什么？命手底下人就在他的天井院。说单雄信的天井院多大呀？东西一拉紧儿，这一趟房，主房正房15间，左右还有耳房，这才圈上两道墙，东西有跨院，哪一间房不是一丈得多呀？那就是说1米3尺，一丈二，那就是一间房子就是4米，10间房子就是40米，那就6-7、10米宽呢。这个院宽度长线接近100米，就这么大的院，这单雄信可了不地啊。有人说他富可敌国，对，有的是钱，朋友也多，对，那数不胜数。就在这院里拉上了绳，顶上挂好了气死风的纱灯，量子油松胳膊粗的牛油大辣就预备好了。晚饭吃完，给单雄信通知了各路的英雄，今天晚上就在灯下，在我这天井院，说以武会友也行，说切磋也中，要说登台打擂也行。哎呀，他这话往下一说，寺外这些个黑道上的朋友各听各窃窃私语啊。我就这么琢磨着呢，我就想和这秦琼过个招，都是这一个意思，跃跃欲试啊。这消息一经走漏，二仙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今天二员外这家可热闹了，干啥？要比武，要打擂，要切磋，要以武会友，这事儿背不住能好看呢。据听说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哪儿的？山东的。这山东大汉身高过丈，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说这人了不地，那咱们去看看去吧。就这样一传，人等全都来了，但是这些人不进院，为什么呢？特别的尊重单雄信。单雄信一看这种情况，亲自到大门外，哎呀，三叔、二大爷、老白，兄弟姐妹们，哥哥们，我这梅花圈呐，都画好了，梅花圈外还能容纳很多的人，你们进院呐，就一趟一趟的，一排一排的站好，不要乱走乱动，一旦要是伤着你们就不好了。哎，多谢二员外。怎么叫二仙庄？原先叫八里铺，人家老单家人就在这个庄村，那人缘就不用说了，没得说，谁家有事他是倾力相帮啊，没有一个不服的。大伙进来了，围了一圈人，此时天已经黑了，气死风的纱灯，量子油葱，那是胳膊粗的牛油大辣，一排排一趟趟一溜。

五六一串串，就在寺外照的，把这院照的如同薄昼。此时上边也摆好了，摆什么摆好了？条桌懒凳，在这桌子后边守一位，就是秦琼，身旁边就是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魏百彻、徐茂公，再加上李密，所有的人都已经落座了。桌案上摆着笔墨砚池纸，干啥呀？写证件五的，立个生死簿啊，各由天命啊，生与死不负责任啊。你敢来打的，你想好了，各由天命。因为这个比武场上两下一齐动手，谁也保不齐谁输谁赢啊。刹那间这些东西就布置好了。单雄信往前一站，一报案，诸位，三山五岳可以说五湖四海，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大隋九省各路的朋友，你们来了是我的邀请，你给单某的面子。咱们今天第一在我二贤庄过个大家团圆年，好不好？好，大伙掌声如雷。另外，这是不是太寂寞了？光喝酒啊！有人跟我提出说，遇高手过招，怎么能失之交臂啊？据听说你单雄信请来一位朋友，哪儿的？山东的。山东哪的？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的。说这个人武功高，高到什么程度？人称宋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马踏遍了黄河两岸没有对手。神拳那真比神呐、啊！大伙议论纷纷的、啊。那么怎么办呢？咱们今天晚上有幸者，我这有笔有纸，愿意切磋也好，以武会友也罢，要说这是一个擂台，你们登台打擂也行，但是拳脚无眼，刀枪无眼，人有十手，马有乱蹄，各由天命，筋断骨折，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自己负责。说你说这干什么？我这就给大家一个信儿，你们想好了，谁要想上来和秦琼过招，要会一会这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拳脚无眼，刀枪无眼，下边没有吱声的。单雄信这才嗷嗷一嗓子，诸位，你们都做好准备，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你们发速听当，一会儿过了这一刻钟，我就喊一声开始，一棒锣响，那时候你谁愿意切磋呀，比武啊，以武会友啊，你是要登台打擂呀，你就跳进梅花圈，就是个准了。他这话一说完呢，他归到他这个懒凳上，回头就说，二哥呀，腰脚着你这身体怎么样？哎呀，二员外，没问题。你说有这点两位仙长，这都是神医呀、啊。人家那师傅是谁知道吧？知道。那位那叫活神仙呐、啊，京兆三元李靖，李药师啊。要论武功，人家是在这大隋九省练武功的祖宗，那今儿泰山北斗。要论那脉条行医，人家那号称活神仙，他们俩给我看这个病，大补调理我这个情况，我能不好吗？我现在已经复原了。二员外，你放心吧。好，二哥你小心，哈哈哈。是，多谢二员外提醒。这话里啊，原先单雄信说的，秦琼心想啊，你是想让我给你这些弟兄别下死手，别把他们这口气儿给他打没了，不死就好办，就这个意思。秦琼心想，我来到山西是结交朋友，
我来这就是个

地方不是来树敌的，我跟谁都没冤没仇，我干什么？这种情况下以武会友，我把谁都打个筋断骨折，我把谁给打死，我应该这样吗？我能这么办吗？回头躬身一礼，哎呀，二员外，我党应登，二位仙长，蒲山公，好，我这就去了。我今天晚上就跟弟兄们乐呵乐呵，切磋切磋。要说最正当的呢，那就是以武会话。好好，二哥小心，二哥小心。好嘞。秦琼离开桌案，来到了梅花圈内。秦琼这身打扮也不顶盔也没挂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抓差办案就穿的是这个服装，穿青挂皂，寸白骨头钮，腰里边杀着巴掌宽的皮艇板带十字帕，头上的烟毡帽，鬓插英雄裘，抓地虎的快靴。秦琼啊，提靴子沙袋摁摁的毡帽，这才是往这一站，一抱拳，一个罗圈衣。诸位，加上二仙庄的百姓们、叔叔大爷、哥哥兄弟，有的认识我，有的不认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我介绍，说你是谁呀？我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你在哪住？山东省历城县。在下小可，在县令手下当差，我是个抓差办案的人。他说到这儿，这底下秦琼说，大家伙都有这个意思，二员外叫我站到中间陪着大家练练拳脚，如果有幸者你往前来，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说到头前。什么话？拳脚无眼。这也好比两军阵前，两头一起扒拉活，你一拳我一脚。因为万一人有失手，马有乱蹄，磕着碰着，望诸位兄弟哥哥担待一二。说罢了话，秦二爷滴溜溜又做了一个揖，往这儿一站，干啥？等着，谁愿意来呀？你就出手吧，我搁这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意思。哎呀，这时候啊，有打正西方，如同打个霹雷，呆刀，大伙水脸一看，走出一个人。这人黄焦焦一张脸，这个儿得有九尺半以外，也是扎扎背膀，小衣襟，短大腕，收拾的利而利索呀。再一看年龄二十五六岁，黄脸，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稀了帮能有点胡茬不多，健步如飞，搁正席上直接就来了。诸位，我自我介绍一下。单雄信说你不用自我介绍，来吧。二员外，你有什么话说？你是金城吧？正是。这儿啊有纸，得写出来生死状，各由天命。打伤了，打死了，自己负责，不得京官。你听明白？我听明白。那这些上阵打擂的要怕死，谁上这儿来呀？有道是大丈夫生在三光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但我高兴，高兴的是什么？我不单是没有怕死的心肠，我练一回武，想我武功不怎么好，我也学会了三脚猫四面刀。这遇高手相见，我不过几招，我这心里痒痒，既痒难耐。小二郎，在下金城。大伙一听这小二郎金城，一听这不卧牛山的吗？对，我身后还有一位兄弟叫赛展兄牛盖。哈哈，今年好，来到二员外这儿，这个年过得好啊，增添了很多的色彩。来来来来来，你不用写，你摁个手印，这功夫徐茂公已经把这些个条文
写好了。

0: 按完了手印回来，在下小二郎金城，这旁有礼，来兄弟，彼此彼此，您辛苦了。好，据听说你是山东的，正是。你还什么抓差办案？秦琼说，是啊。哦，我跟你就不同了。秦琼说，不必讲了，兄弟，小二郎金城啊，咱们来到山雄信这儿，咱们别讲谁抓差办案，也别说谁是三教九流五行八卓哪一行，你今天就来到这儿比武就行了。好，小二郎金城说，那咱们就不用说了，见真招，亮干货，分上下论高低吧。好，那咱们就这么办。朋友，你伸手吧。秦琼一撤步，拉一个架势，叫跨虎登山式，在这儿一站，就准备接招啊。这是小二郎金城一看，干啥来了？不就是以武会友吗？我得伸手啊。在下诸位，你上眼。就见小二郎金城一低了腰，那叫鸡蹬步，脚尖一蹬，蹭往前一闯，左手一晃秦琼的面门，那右手砰胸前刮去。秦二爷一看啊，哦，还有几斤力道，还行，微微冷笑，撤不抽身，瞅着这拳呐、啊、来到前胸了。练武功者讲，七寸不挡，八寸不迎，这是啥意思啊？说你挡早了，他变招了；你挡晚了，给你打上了，这就得恰到好处。一看这拳不能变招了，急忙一个黄龙转身，没身躯，轻飘飘就躲过了金城这一拳。小二郎见这拳走空，底下嗖拔一腿，二爷秦琼足尖一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蹭，腾空而起，躲过了这一腿。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到了一起呀。秦琼一边打着一边想：小二郎金城，你这个拳脚还行啊，但是你还欠着火候啊。拿着眼睛有偷着空往四外一瞄，这多少人啊，有道是单丝不线，孤书不临，我得心里有主意，这得打到何年何月呀。想到这里，单支箭小二郎金城就过来了，双锋贯耳，王秦二爷一看，好，来得好，上左腿跟右步，左手抬起他的右手，啪往上一格挡，右手崩出他的左掌，双锋贯耳吗？秦二爷一个夜底仓皇，抽右手对准小二郎金城前心，往前这么一个推窗望月，哎，就见小二郎金城啊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坐在了尘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些所谓我们叫致敏植物，它们一般在哪儿扎堆呢？
2: 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蒿属的植物，包括苋科里属的植物啊，还有像豚草这样的一些入侵植物，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一些被抛荒的一些地方啊，包括说一些没有在耕种的一些农田，包括说一些城市里面因为一些建设会偶尔出现的一些裸地，那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招来这些植物的啊，因为这些植物它们本身的生活力非常强啊，当其他的植物还没有办法在这些裸地上扎根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作为先锋类群，很快的覆盖起这些裸地啊，就是在这里边扎根生长并且繁育后代了。
1: 您刚才说这个豚草是外来入侵物种是吗？
2: 它实际上是原产于美洲的一种植物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就迅速的就蔓延开来了，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种入侵植物。因为我们讲入侵植物，通常来说它都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它的繁殖力特别特别的强啊，你怎么去铲它割它，它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啊，就不管是开花结果有性生殖的能力，还是说这种营养繁殖的能力啊，就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枝叶营养体进行一个扩繁的能力啊，就相当于复制粘贴的能力也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它扩散到一个新的区域以后，因为失去了原产地的那些动物和微生物的天敌的限制啊，那这如鱼得水啊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可以扩张自己生存领地的空间，那它这就是一下子就疯长啊。另外一个就还有可能就是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这种化感能力啊，也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这些根系啊，包括枝叶啊，那都可能会分泌一些化学毒素，来在与其他植物的竞争中也是会占得先机的。
1: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今年北京地区的蒿草花期比往年推迟了
3: 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就说明呢，这个花粉症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不舒服的器官呢，就是眼睛和鼻子。那我们的皮肤呢，确实是就是更皮实一点，屏障作用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在这个季节一换季就开始皮肤痒，有的甚至会出现风团疹，我们叫荨麻疹哈。这个呢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本身咱们皮肤呢它也是器官之一嘛，眼睛鼻子都受损了，

0: 他可能也会受一些伤害。那他呢，可能受伤害的程度还没有眼睛和鼻子那么厉害呢，所以他不是最突出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过敏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它全身都在打战，所以这个皮肤呢它也难以幸免，所以呢也会受一些影响，是全身的阻碍到了皮肤这儿了，使得皮肤出现了相应的反应。所以呢并不是皮肤的局部出现问题，而是全身过敏的一部分。
1: 很多过敏症的患者久病成医啊，能够分得清自己究竟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但是对于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有过敏风险的人来说，分不清楚啊，这过敏感冒好像都差不太多。那具体来说，从特征上讲，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2: 对，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到了医院看病的，都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哈。那对于我们的大众来讲，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经受着这个过敏的困扰，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过敏相关的问题的。那所以咱们这样的媒体的一些宣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说这个过敏呢，它的表现，我们说花粉症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所以说它主要的体现呢，因为花粉的颗粒呢正好特别容易沉积在鼻部和眼部，所以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就这样。这个呢就跟感冒特别类似，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是病毒啊或者细菌引起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表现呢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人呢就是嗓子疼啊，会出现更多的全身不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呢？我们要知道它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感冒啊，这种属于感染性的。感染性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哎，一般通过咱们的自愈能力啊，或者是辅助一些相应的治疗啊，七八天、三四天就好了。它有一个自愈期，有一个短的一个疗程。那花粉不一样，花粉因为在空气中，它蔓延的时间是花期是比较长的，起码要有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你一个月的感冒还不好，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花粉过敏了。那花粉过敏还有一个特点，你每年一到这个时节你就发病，哎，去年这会儿也这样，它就是你要考虑到你是跟过敏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粉过敏的这个打喷嚏啊，有个特点，它就是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而且一来就是十多个，它不像感冒似的可能打几个喷嚏啊，鼻子堵啊，这种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说那个鼻涕流的跟那个水龙头关不住似的，就是过敏。如果你接触到大量的过敏源的话，它比较厉害，就是阵发性的喷嚏，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眼睛痒的就是奇痒无比，很多人就说恨不得把这个眼珠子给抠出来在地上踩几脚才能够解痒的那种，就非常的厉害。那感冒的突出特点呢是全身不适，它有时候会合并发烧，有的人会嗓子疼，然后会有黄痰啊这样的一些感染的迹象，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鉴别。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小心啊，就是如果你的过敏不及时治疗，持续的这个鼻黏膜啊都是一种病变的状态，那它就很容易合并感冒的。如果要是实在分不开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医生呢会通过一些方法来鉴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血常规，对吧？因为血常规能反映出来咱们的机体在怎么样去打仗，如果是病毒啊细菌啊，那我们会白细胞会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中性粒细胞去对抗那个细菌的，对吧？单核淋巴去对抗那个病毒的。那过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嗜酸细胞，嗜酸细胞就会特别高。然后我们还通过过敏源的检查去筛一下，哎，看看你是不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机体已经致敏了的一个状态，这样去综合的分析。那说到底呢，其实咱们感冒的有一个治疗药叫白加黑，大家都知道吧？那个黑片里头其实是含有扑尔敏的成分的。这个扑尔敏呢，其实它属于一种抗组胺药，就是减少这种打他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减少你的症状，然后慢慢的，其实感冒你不就自己其实是靠你就自己就好了。通过这些药物的治疗呢，也可以减轻你的症状，帮助你去修复。
1: 大家自己已经对过敏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在身体发生异常反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到医院的科室里，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看。那就是真去看的可能真的就是受不了了，完全受不了这个症状的反应了。那我们到了变态反应科的门诊，具体来看这个病会怎么来看，有哪些缓解的方法会提供给这些患者呢？
0: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特别建议这个患者呢，一定要虽然自己觉得是过敏，而且呢服用了抗过敏药，可能把自己这个症状都能控制得很好，这种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建议您呢去变态反应科去就诊一次，去明确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不同的患者啊，他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大家看着一样的。

0: 比如说都是春天过敏，哎，有的人就是三月末的时候最重，有的人呢就是四月份了还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跟他们的真正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咱们就以春天为例，是白树花粉过敏，那他就是在三月十七八号到二十多号的时候是花期的高峰的时候，他的症状最重，甚至就这一周，他一定要好好防护，一定不要去天坛公园玩去，一定要不要在外面不戴口罩。那么如果他是我们晚春，就是对桦树啊、梧桐啊、洋白蜡这样的花粉过敏呢，我们就会建议他四月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所以他明确自己的过敏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患者，就是自己患者啊，他是判断不出来自己究竟是对哪一种花粉过敏的。有的人觉得哎呀都是春天的花粉，但差别很大，你一定要避开他那花期最就花粉量最大的时候，你一定要避开那几天，要不然对你的伤害会非常大。
1: 对于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2: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明确自己的相关体质。如果就是既往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过敏，然后家族中也就从来没有过敏这个事儿的话呢，那也不用太多的困扰，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个天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就好了。但是如果咱们家里的孩子平常就有点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父母有这种打喷嚏流鼻涕，你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变态反应科，就叫过敏科哈，去做一个检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轻微的，哪怕是轻微的一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去更多的增加防护，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哎，你戴着口罩啊，尽量的减少这些浓度比较高。像我们有的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症状呢？他是在这个浓度非常高的时候去草原玩了，就是还有很多的旅游地，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哈。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旅游方式。如果那边浓度非常非常高的时候，你正好去那玩了，那还刚下火车就打喷嚏打得腰都要折了，甚至有的人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哮喘，这种我们都是非常常见的。
1: 我们在秋季花粉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座城市，换一个地方去生活，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南北方的秋季过敏，它的过敏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北方地区，就是前面您提到的，像一些杂草的花粉啊，可能会过敏，就像灰灰菜、艾蒿等等。那南方呢，他们也有这种致敏源，就是像尘螨啊，还有霉菌啊，所导致这个过敏，
0: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蒿草的这个，还是一个北方区特别典型的过敏源，在南方呢，它这个浓度会比较低。现在也有在云南也能检测到蒿草的花粉，但是浓度要大大的低于咱们北方区，所以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甚至是春天花粉，比如说春天的染柏，在咱们北京就浓度超级高，但是南方这个白树花粉就非常少。南方虽然四季如春哈，但是他们这种致敏性非常强的，咱们说的这北方区的这几个。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杂草相对浓度都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季节发病的咱们北方的患者确实会可以在这个季节到南方去躲一躲，一到了长江以南，症状就会大大减轻。但是呢，也说到了，就是南方也有它的这个尘螨啊、霉菌啊这些过敏源，这些尘螨和霉菌呢也有一定的季节的波动，比如说温暖潮湿的时候，它的浓度也会稍微高一些，所以也有一些小小的波峰。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比如说梧桐啊，也会有在武汉呀、这些地方也会有花粉的一个花期的波动，但是相对而言真的是轻得多，北方区会更强。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随着秋季过敏季的来临，像蒿属、豚草属等过敏源植物又刷新了一波存在感。但是在散播花粉这件事情上，它们其实本身没什么坏心思，也并不是针对人类的防御手段。而除了能够致敏的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情况会让人类过敏呢？我们再次请出朱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了解一下。史军博士，您好。
5: 嗯，您好。
4: 嗯，站在人的这个角度哈，导致我们过敏的因素一定是有很多的。那从植物的这个方向上来说，除了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可能会让人类过敏的办法呢？
5: 哦，那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各种的像这个草酸钙真菌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啊，包括说像七分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
4: 嗯
5: 啊，这个都是强致敏的物质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你吃菠萝的时候扎嘴。
4: 对，
5: 这就是一些草酸钙真菌类的这种物质啊，刺激了我们的黏膜啊，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
4: 是的，
5: 嗯，对。然后当然了，还有像吃芒果的时候过敏啊，那这个也是类似的情况，但只不过就是刺激过敏源就变成了像七分之类的这种物质啊。那七分其实在整个漆树科，那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防身武器啊。就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以前啊做的这个大漆用的这个原料，
4: 嗯，
5: 就是现在的很多的油漆实际上是化学合成的油漆的，但是在古代啊，我们还没有这样化学合成的材料的时候，就是只能说从漆树当中收割这样的一个特定的高分子材料，而这个七分其实它的致敏性就是极高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之前这个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做漆器的那就是油漆匠啊，都是家传的那么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啊，就是你家传的通常来说，哎，这一针下来可能都是对漆这个过敏致敏性不是那么敏感的。这是有可能啊，
4: 是
5: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4: 那像七分这样的物质，它在植物体内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就是为了让人过敏吗？难道？
5: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化学防御物质。这个化学防御物质当然了，种类非常非常多啊。有些是直接引起毒性的。引起中毒反应的，这也非常多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如果大家，秋季上山去看一些山野花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就是各种乌头，还有钩吻这样的花开花的黄金时间了啊。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去采摘啊，因为像乌头碱这样的成分，那就是真的是剧毒啊，这个不能碰。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它选择的让动物过敏啊，就包括说刚才说到的像草酸钙真菌啊、七分呀、这类物质。对，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像花粉过敏这事儿吧，其实这就跟这些植物的这个做法完全没关系啊。那些花粉实际上是相当于钥匙的功能，它只是一个识别功能啊，就是识别这个花粉是不是送对地方了。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取件码什么的。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只不过它送到我们这个身体里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这个取件码，我们认为这就是攻击信号啊，就是两者语言不通。
4: 像刚才说的这个漆树科植物的这个过敏，要说从起效看的话，它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说这前麻就属于是一个及时生效的草丛四科，有人说的，就你比如说徒步的时候，你的裤腿啊、手臂啊，如果不经意就扫过这个草丛，你瞬间就会觉得一阵刺痛哈，然后皮肤上甚至很多朋友就马上就会出红疹了。就这些，就比如说像前麻，它是怎么就能像蜇人一样的就这种感觉呢？
5: 其实我们把这个前麻的叶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叶片表面的绒毛，是一根根的空心玻璃刺
4: 这么恐怖
5: 对，就是它的基本成分，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玻璃，它只不过是植物生长的有机硅。对这个玻璃刺，它一旦刺入我们皮肤以后，里面承载的这个 蚁酸啊，就是这里要说的是蚂蚁的蚁酸、
4: 嗯，
5: 就是它跟那个就是蚂蚁用的那个毒液，实际上主要成分是一样的。
4: 嗯
5: 啊，那这样的话，进入我们的皮肤以后，就会迅速的引起皮肤的红肿啊、
4: 嗯、
5: 刺痒啊，甚至严重的话会起水泡等等等。
4: 嗯、
5: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过程，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认为它就是用无针的植物
4: 啊。
5: 对，
4: 那好，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被前麻给蛰了、
5: 嗯，
4: 然后我们中毒了，嗯、那我们怎么去缓解呢？
5: 啊、缓解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及时的用肥皂水来清洗，
4: 嗯，
5: 啊，尽快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因为我们讲啊，它的这个有毒成分是乙酸嘛、
4: 嗯、
5: 啊，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酸性物质还是会需要用一些碱性的成分去中和的啊、
4: 嗯、
5: 啊，那你清洗完了以后

0: 椿、芹菜、香菜，哎，这些可都是常见的食物蔬菜呀。
1: 嗯，
0: 就是那这些光敏物质，我们日常吃了之后，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像防晒之类的。
1: 一般来说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呢，对于这些植物的食用量都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真的出去去晒大太阳的这种事情也不是那么天天有啊，所以它两者这个因素碰在一起加成，导致一个伤害性事件的发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啊。那之前发现这个事儿的一些极端环境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收割芹菜的工人，他们在这种烈日当下的时候去收割这个芹菜啊，所以手上就会出现这个光敏皮炎啊，甚至是出现皮疹呐、那个水泡啊，水泡退了以后还出现这个色素沉积这些症状。你看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起效的这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状况出现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喝这个健康果蔬汁吗？
0: 啊，对，
1: 啊，那里面确实有一类健康果蔬汁，就是加了芹菜、胡萝卜这类的。
0: 啊，对对对，
1: 这类物质啊，那如果你刚喝了两大杯这样芹菜果蔬汁，你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去登山徒步，那这个时候那就得掂量一下了，得做好防晒，或者是我尽可能避免阳光暴晒。
0: 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从植物演化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就是这些所谓对人有过敏反应的这些方式，就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意外，对吧？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过敏，各有各自的用处。
1: 是的是的啊，其实植物产生这些致敏物质啊，它要么就是本身确实是防御，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果实里面的或者是这个叶片和这个树皮里面的，这确实是防御物质，就是不想让动物去碰。但是像花粉里面的这些致敏物质，这确实是植物它没想到的一件事儿啊。对，他们只是一个自己使用的一个钥匙，或者说自己使用的这个开密码锁的取件码，但是这个东西让人的免疫系统就误读了，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反应啊。但是这些物质的存在都是为了植物更好的在地球上经营自己的生活。
0: 是的。好，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3: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四成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

0: 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反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1: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0: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

0: 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1: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3: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7: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8: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9: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0: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7: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7: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7: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0: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个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6: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0: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不要下来了。
1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 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9: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

0: 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重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4: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3: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4: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1: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十点，累计已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近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0: 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坪镇民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坪镇的民坑村，距离时下府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徒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自身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7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地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自身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2: 目前民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坪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地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地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主持人。
1: 好的，范存宝。
0: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0: 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五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3: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五号与俄方沟通后，六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4: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的外溢。那么在这方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呢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3: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4: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格力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健康。

0: 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呢，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4: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十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3: 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5: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两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5: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6: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5: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5: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医疗等，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近日求职被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3: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被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来获取。那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8: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9: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8: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9: 把你这个被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8: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10: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实行及被执行人记录，还有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8: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4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3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11: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12: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11: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8: 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11: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8: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

0: 涉及个人隐私。
1: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0: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2: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链提质做强特色产业，靖远枸杞绘就富民振兴画卷；靖远金融同心促发展，原干实干助振兴；靖远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靖远枸杞进入多茬集中采收的丰收旺季，全县各大枸杞种植基地红果满枝，长势喜人。通过全面推广优良品种，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县枸杞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稳定，种植效益持续提升。目前全县枸杞采收工作有序推进，以五河镇为重点的种植片区已进入第五茬采收，全域枸杞产业呈现稳产提质、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两种搭配、科学管护是靖远枸杞优质丰产的关键。当地主推宁杞五号、宁杞七号两大优良品种，品种优势互补，有效拉长采收周期，保障持续稳产。其中宁杞五号果肉厚实，品相端正，干果商品性好；宁杞七号挂果稠密，适应性强，丰产性突出。各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通过修枝塑形、精准滴灌、绿色防控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优化生长环境，保障枸杞多茬优质丰产。全县枸杞基地全程严把采收品质关口，实行标准化精细化作业，采收阶段采用人工分批择优采摘，只采收成熟鲜果，杜绝青果、残果和杂质混入，从源头保障果品质量。采收鲜果及时转运分拣，工作人员细致剔除瑕疵果、杂物，按果型、色泽分级归类，实现优果优分、优果优价。针对枸杞鲜果易损耗、难储存的短板，基地完善产后配套环节，采用低温锁鲜储存工艺，最大程度保留枸杞原有营养与风味，有效降低储运损耗，进一步提升果品品质和市场附加值，补齐产业链弱项。从标准化种植、精细采摘分拣到低温锁鲜储存，靖远枸杞产业已形成全链条标准化作业体系，推动产业从传统粗放种植向精细化、品质化转型升级，特色枸杞产业持续壮大，有效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的特色产业根基。
1: 东西协作架桥梁，山海携手共振兴。自东西部协作工作启动以来，天津原干干部扎根靖远各地，精准赋能县域产业发展。挂职靖远县金三角生态农业科技创业园管理办公室的天津原干干部田伟，立足岗位主动作为，依托天津资源优势，补齐园区发展短板，用心用情做好招商引资与企业服务工作，以实干担当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靖河产业园作为京甘协作重点项目，是靖远县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重要载体。自挂职以来，田伟迅速转变角色，深入厂区车间摸排实情，结合靖远产业特色与天津先进发展经验，从招商引资、产销

0: 桥对接等方面发力，破解园区发展瓶颈。工作中，田委始终保持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常态化走访企业，收集企业经营难题，协调解决手续办理、用工短缺等各类问题。同时，他毫无保留分享先进工作经验，带动园区工作人员更新工作思维，提升业务能力。勤恳务实的工作作风让他收获了身边同事与入驻企业的高度好评。从渤海之滨到黄河之畔，像田伟一样的天津原干干部正以实干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使命，书写着精干协作共促发展的动人篇章。靖远，多部门联合执法，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平安开学季，为持续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开学季校园安全与文化环境清朗有序。8月31日，靖远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组建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县中小学周边商铺、打印社、网吧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执法检查，从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和违规经营行为。本次专项检查聚焦校园周边核心监管区域，紧盯学生高频出入、风险隐患易发的经营场所，精准划定检查重点，分工协作，联动履职，全面排查整治突出问题。检查组深入辖区各学校周边文具副食商店、图文打印社、经营性网吧，逐项核查经营资质、证照公示、进货台账、安全生产等关键内容，做到排查无死角、监管无盲区。检查过程中，执法团队坚持执法整治、普法宣传、隐患整改三位一体推进模式，在严查违规问题、现场整改隐患的同时，面对面为商户普及安全生产、未成年人保护、文化市场经营管理等法律法规，引导商户树立合法经营、诚信经营理念，主动参与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共同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周边环境。此次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有效整治了校园周边经营领域突出乱象，进一步规范了各类经营场所运营秩序，压实了经营主体责任。下一步，靖远县将建立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机制，持续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健全部门联动长效监管体系，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社会文化和营商环境，为全县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靖远，多元课堂点亮童年，素质教育助力成长，为进一步丰富我县少年儿童校外文化生活，持续推进体艺融合发展，搭建兴趣培养、才艺展示的优质平台，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开设篮球、乒乓球、语言艺术等精品课程，动静结合，育体润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走进艺术中心，各个课堂井然有序，活力满满。篮球训练场上，孩子们跟随教练的指导练习运球、传球、投篮、奔跑、跳跃，相互配合，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乒乓球教室内银球飞舞，学员们凝神专注挥拍接球，不断提升身体协调性与应变能力。在语言班课堂上，孩子们认真练习发音、朗诵与即兴表达，大胆登台展示自我，一改往日的腼腆胆怯，语言逻辑和自信心得到明显提升。多元化的课程兼顾体能锻炼与美育培养，满足了不同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需求。据了解，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立足本地少儿成长需求，持续完善课程布局，将体育运动、语言美育有机结合，做到健体、启智、润心同步推进。中心以优质校外素质教育为抓手， 不断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供给，为全县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助推五县青少年美育和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是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天堂县的东关外，五里地三清观内，豪轩一里，秦琼被魏百彻搁小暗间里就拉出来。别人咱们不说，持法灵官，善通善凶信，闪目一关巧，问呀，因为啥呀？这两天变样了吗？就这么4-5天的时间，对。徐茂公魏百彻那是什么医道啊？那是什么脉条啊？对症下药，再补再调养。秦琼这脸呢，有点起薄色了，亮光出来了，精神头也有了，就不像那天卖马他们见着那个样了。凛凛身材，细腰扎背，果子脸，面似淡金，总而言之就整个这个轮廓，单雄信看到了什么，真是威风凛凛。哎呀，一表的人才呀，愣这儿了。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为啥中间有个小插曲儿？就因为秦琼这个脸皮薄，上人家不敢说，我这个没钱了，我把马都卖了，这日子过着可沉，就差这个。这时候秦琼一看呐，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这边两位老仙长，徐茂公、魏百彻，秦琼一看这些人呐，哪个对自己都是仁至义尽，天高地厚啊。哎呀，秦琼本就是讲礼义之人，平易近人，夜往都是他秦琼拉帮别人，援助别人。他秦琼教的是有志之士，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谁有事都是秦琼出手。这回来到山西，先没钱憋着，让王老好好学妹把他琢磨死，就在这王家老店呢。后来一步一步的见着这些人，那才叫鸟枪换炮，跟原先的条件大不一样啊，天壤之别。秦琼这个人多踏过人家的人情，但是今天不行了。三清观徐茂公、魏百彻救他命，没有这俩人，秦琼想活势必登天。马卖二仙庄，那单雄信是何等的仗义啊！自己有什么说的？说到这里，那腿一软，咕咚就跪在地下。诸位诸位，这儿一下子，那儿一下子，这做一磕头啊，这干啥？我赔不是。 二员外啊，我对不起你，我骗了你，我糊弄了你，只因为咱们是慕名的朋友，我秦琼哪有那么大的脸呢？我在山西混糟了，租扎生地，眼观生人，囊中羞涩，我还不上店账啊，不卖马不行啊，王八蛋啊！那你怎么不找我？我知道你在哪儿啊，兄弟啊！王八蛋一想，真是这么回事。王八蛋一看二哥跪下心疼了，接着秦琼也跪那儿了，谢英灯、李密也跟着凑热闹，这边的单雄信一看呢，哎呀，秦琼，秦琼此时话不成声，泪不成行。有人说那么大的英雄人物，不是大丈夫泪不轻弹吗？要我说呀，那他是未到伤心处啊。人为伤心之至，到了一定程度不落泪，那是骂人呢、啊、那是啊。单雄信这才顶礼相欢，互相搀扶着起来，这事儿啊都是误会，拉倒吧，咱们哥们见面就是好事，这是缘分，千里迢迢路途遥遥，你由山东来到我山西，我应该尽尽地主之谊呀、啊。我说魏大哥呀，怎么着，二员外腹中饥饿了吧？对，来来来来，谁敢违背他的命令？他是总瓢把子，二八下账，你挣钱得给我拿了点儿，他要抽头，单雄信这钱就这么来的。有人说他脚面子水平汤，有人说他手眼通天，又有人说他那钱有的是，富可敌国。都是因为啥？人们常讲的一句话，财高才能与壮，力大那才欺人，他有钱呢。不是单雄信这个人也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呀，不得了啊。英灯啊，咱俩喝完这口酒你就别在这儿喝了。那二员外，你要把我撵出去并非如此，你赶紧到三清关外上马，直奔巴黎普二仙庄。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干啥呀？让他回去预备菜，预备好酒。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说吧，星灯抽身就走，上马直奔二仙庄。说单雄信吃这顿牛有安排，下顿去了。单雄信是怎么想的？我二哥秦琼来到山西了，这见了面的，对着外观形象，对秦琼的身听长相，那无一不佩服。这三清观这是什么地方？十方常住的庙宇，清贫的很，这哪是待客之道啊。不过呢，今天咱们都是饿了，冲冲饥，要想带我二哥还得回我巴黎普二仙庄啊，就这个安排。剩下的呢，那就是说单雄信。二员外啊，话匣子就打开了。二哥，马不马的我也不提了，这些事儿这篇就接过去。秦琼说是，二员外呀，你搁我身上可吃了老屈了，你背着黑锅呀，王八蛋跟你说不好听的了吧？哎，都是自家兄弟，话过去就算拉倒，事儿过去这篇就嫩那边去，咱们从新开始。我想说两句，二哥，原本咱们不应该结交啊，只因为你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抓差办案呢、啊。二哥，当真人我不说假话呀，黑道上的朋友让你抓多少了？哎呀，不瞒二员外，数不胜数。你看看，要照这么抓，我手底下这些弟兄不超过一年就得稀了巴登见少了吧。哈哈哈，二员外呀，那倒不至于，不至于。所以说黑白两道水火不同路，也叫一山不容二虎。但是我听说你这个人 就在山东这一带，

你得是有口皆碑啊，你的人脉太广了，你的人缘太好了，闻名不如见面呢。我这一见面呢，我是心服口服啊，二哥，你是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你是认可让天下的人都亏负于你，你绝不负大人，是不是？哎呀，二员外，这个事儿得这么说，不是不负他人呐、啊，人家别人的东西夺他人之爱，我秦琼做不了，哪怕是金山银海，那是我身外之物，不是我的，我绝不拿。对了，二哥，没有你这种性格，哪能引出来咱们在这三清观见面呢？你看你到二仙庄，你说二员外，我哪儿的，山东的，我秦琼。秦琼说二员外，我就这么说，对，我办不到。大家伙佩服秦琼啊。单雄信又接着说，我说两位到，大家伙佩服秦琼啊。单雄信又接着说，我说两位道长啊，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你们俩行医号脉，行针丸散高丹，你们调好了，我二哥这个病就交给你了。我听说这夹气伤寒要再犯就不得了，都有要命的危险，对不对？徐茂公说，说的不错呀，不能让他再犯了，他这已经就是旧病复发了，万病都搁着急火上起。你想想，咱们二哥来到山西，这最糟的，那不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吗？龙玉浅滩遭虾蟹，就让王老好花帐王就把二哥好学妹琢磨死在那王家老店，是不是？正是。大伙儿这饭吃完了，单雄心又下令，下什么令？二位仙长，你把三清观安排好，让这些小老道把这三清观给我看好，你俩应该带的你带好，应该穿的你穿好，咱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就算打个小尖，咱们晚上就在今天八里浦二仙庄，咱们除夕长谈，对酒当歌，谈天落地，说古至今，你看怎么样？好，你们愿不愿意去？哎呀，那谁不愿意去呀？这地方三清观是一个小破庙，那八里浦二仙庄，你那若干大的那院落房屋高大，那房子都过百间呢，所所房子都是九岭阶架，你那屋里宽敞，你那什么条件？这什么条件？好，大家伙说着话，穿戴完，单雄金带头出离了三清观，各三清观一句话就到了二仙庄，到了自己的家。单雄信在前，哎呀，来了这么些人，这天姑响的门洞，单轴、单鼓、单套、单面，这四个小子，二员外赶快安排，把这院里院外都给我打扫干净。那打扫啥呀？人家那个院啊，那个是相当的讲究，那手底下使奴换辈呀，这一切吃喝拉撒睡都归这单府管，这大管家那有能力，名副其实，那就把这家里家外给管理的。单雄心一点心都不操。这大家伙来到屋里，这上宅厅以后，秦琼这才仔细看看这个院，了不得，不得了啊，哎呀，真好啊，这大房子搁东望西数，两边还带耳房，一拉紧就是15间。拿现在话说，一间房子3米多吧，那15间是多少啊？加上耳房就是50米。拿现在话说，南北更长，你说他这院能有多大？秦琼叹折服啊。就这么的，大家晚上推杯换盏，笑语欢声。

虽然说是你我黑白两道，水火不同路，但是我佩服你这个为人呐、啊，孝母似专诸啊，交友赛孟尝啊，你教的是天下有志之士，你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就在这一点上，我善毛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啊。那么今天起，魏征啊，魏大哥，哎，我说牛鼻子，以前我说二员外呀，哎，行行，你有事你说吧。从今天起，我二哥这个病就交给你了，你用什么你只管说，我要的不是标，你不能糊弄人，我要的是本，我要的是根，你给我二哥这个病从根上给他抠出去，不能你以后再犯病，我二哥有命在旦夕。好了，就这样，大家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打今儿个起，就由徐吉、魏征两个人照料秦琼。你说这两位神医给秦琼照料看病，本来秦琼就年轻，这个病啊，一日强起一日，一日好起一日，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一个多月的功夫过去了，什么钱啊，离年就剩四十来天了。这秦琼啊，感觉着自己这身体啊，每天二五更的功夫练练拳脚，上马打打疏通眼，感觉着一点都不吃力了。大伙也看着秦琼啊，这病好了，脸上起了薄色，鼻子头那都放光了，也长肉了。你说这个伙食调理一个年轻人，再有大夫给他补，那还了得吗？那日益见好。秦琼这一天呢，就跟二员外说，我说兄信呐，我告诉你，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房檐水点点滴滴不离旧坑啊。有家，家就是避风港，高堂老母，妻儿老小啊，我想家了。那么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我以后再来呀。哈哈哈哈，哎呀，二哥呀，我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讲啊，还什么当讲不当讲，咱们哥兄弟到了这个程度，有话就说，对不对？二哥，对。二哥呀，你第一，我需要魏百彻、徐茂公两个人，你要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让他多给你瞧几天病，我放心。第二，我已经传下绿林帖，拿走了绿林简呐、啊，千里迢迢的，路途遥遥的都有，那干什么呀？二员外，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塞，卧牛山马家岭麒麟滩，等等等等，我这些黑道的朋友，我该约的都约了，干什么呀？来到我八里铺二仙庄过年呢。今年跟往年不同，因为啥？二哥你在这儿，大隋九省，您这名头太亮了，腕打的太远了，有些人闻其名没见其面，尽可量的让朋友们全来见识见识你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这是第一。第二呢，二哥你再走到南山北岭，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这可不是小弟说大话，你碰着吃横饭的你不认识不怕，你就提起你说八里铺二仙庄有个单雄信，我单通不敢说手眼通天，只要你提一提，没人难为二哥你。二哥你看行不行？哎呀，多谢二员外，多谢二员外精心的照料啊。二哥我不想让你走，原因啥？咱们哥们见面不易呀、啊，我就是留下你在我八里铺二仙庄过个团圆年。